0: 不是。
1: 你们弄的我也，因为这种你们能激动了。
0: 我知道。
1: 你们弄的
0: 就是
1: 也有串子。
0: 我知道，是后续的。
1: 也有礼物给我这些材料。
0: 哎，可以，就是后续的权限登记这块是我们做的，但是前面的这个承包经营权、土地的这个分配问题，是吧？是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就是我们会同啊，农业农村部门。对你的情况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核实和了解。
1: 从村一的那些做的那些程序，我做过了，我按那个国家程序去找你的，你也传到你们那，其实我这个东西进入你们自然局都自然局，进入您那个单位，你这些东西也得传到你们那个档案信息的去了。我得想要这些档案信息，我来看怎么我来做到。又回到我的名下的一亩六米四，又回到过来了。回过来可稳了，跟你可稳。反正过一段时候，又从我这个地方又弄走了，村那边。
0: 行，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夏天过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个事儿，您看可行啊？
1: 好，
2: 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很多网友在线上留言，但是现在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想咨询这个房产证办的问题。
2: 办理房产证是吧？
3: 对。
2: 是市城区还是农村？
3: 城区。
2: 城区是吧？好，我们有请穆涛穆主任来给您进行交流。
4: 哎，你好。
3: 啊，你好。
4: 你的房屋在哪？
3: 在哪问你了？在万邦阁红绿灯东北角，以前盖上洋超市南北这点挨住那个一整栋。
4: 哦，是有房产证吗？
3: 没有房产证，都是需要问咋办。
4: 哦，你就是说房产证和土地证都没有是吧？
3: 没有，那时候是公交盖的房子吧？
4: 哦，
3: 那是。一二层是门面，上面是住户。
4: 这样吧，你这个情况你然后需要我们安排人上门去调查，这样你回来到时候留下来电话，我们安排人员去安排人员去及时给你去调查，调查过以后看调查情况，给你调查情况，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3: 像这样的时间长了，他可能办下来呢。
4: 调查后再讲。
3: 调查后再讲，不确定。
4: 对，不确定。
2: 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有请穆主任派专门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4: 好的。
2: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5: 是这样，我们那个家里面。通过这个法院强制执行的这个房屋，现在这个法院已经给这个市不动产出具了那个裁定，市不动产呢也出具了那个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但是目前为止这套房子目前还是办理不了过户。
2: 办理不了过户。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知道吗？
5: 问题是说，他说是对方有一个土地受益金没有缴纳。
2: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穆主任知不知道这个事儿。穆主任，
4: 哎，你好。
5: 哎，你好，穆主任。
4: 你好，你这个是你这个是不是那个化验方？
5: 对对对。
4: 哦，化验方应该是大部分都是划拨土地，涉及到土地收益金的问题。这个这样，你这个收益金是不是前期以来反映过这个问题？
5: 对对，我们那个之前去咱们这个科室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4: 啊。这个事我们也很慎重，就围着这个事情我们专门给税务局，因为按照现在的职能，征收这一块收益金的征收属于税务部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专门去向税务局返函，然后征询他们的意见，现在函已经发了，现在等待他的回复结果。请你再耐心等一下。
5: 行，对，我们就是说目前有这个疑问，就是说既然这个咱们市不动产呢出具了这个协助执行了一个通知书的回执，就是说愿意就是把这个房产证呢 这个不动产过户到这个沈宁镇金光社九城民名下共有。
4: 嗯，
5: 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过不了，就是因为一些总结问题，可能是你们需要提供我们提供这个土地收益紧的这个发票，但是因为这个土地收益紧呢，这个税务部门呢也已明确了表示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属卖方，是和就是说那是纳税人是由他们缴，由他们持有这个发票的，但是我们提供不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死循环？
4: 啊，还没有进入死循环，现在我们正在朝前推进。
5: 哦，行，好嘞，
4: 在那里等待一下。嗯，
5: 好嘞，谢谢你啊，穆主任。
4: 啊，
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从村里申请一般耕地林地变更为宅基地一般需要多久？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桥城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党，董局长。
1: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其中有两个呢公示期，光两个公示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要接近3个月下来，虽然现在也是由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在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所以呢在这一块呢就让涉及到这一块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所以还要得耐心地等待一下好，
0: 这个是不是需要就集中来进行报批？比如说我这边是华佗镇的，然后那边呢是五马镇的，
1: 对，
0: 或者说哪个村庄，我今天我申请了，明天他申请了，是我申请过之后大概3个月能够批下来，还是说要统一的汇总到区？
1: 统一的，我们要问要是批次报地，现在报地呢，你不可能是一户就去报一下地要批次报地，然后可能涉及到好几个乡镇很多农户大块在一块这样的一块去申请报批。
0: 这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我一季度到截止到哪一个时间
1: 段？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压查推进每个月呢都进行组卷，这样呢也就是讲你不管是在这个月或者在下个月你都能排上队采取这种方式。
0: 行，好的，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想在我宅基地不是建好完过以后，门口有一片空地嘛，正好呢挨着这个到华佗去的这个路上，我在网上我想投资一个这个经营性的就是公用的这种充电桩，然后我百度了一下呢，在那个省发改委的这个留言信箱里边，他提示了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实施条例，说的如果说我要是宅基地建这个充电桩的话，需要说的是办理宅基地转为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然后具体的如果说有不明白的要问这个资源部门，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上线的领导，就是这个我需要怎么办理？
0: 您的这个行政区划是属于华佗镇还是？
2: 华佗镇
0: 是属于华佗镇哈。
2: 对，
0: 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有请桥城区董局长。
1: 好，这位网友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讲你这个充电桩是用来自用还是用来干啥？
2: 经营的。
1: 你要经营性的是吧？如果你要是想经营性的，那你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呢，说实话，我们农村现在呢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比较多，有可能有自家呢在自家用，在自家门口装一个，是吧？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是想经营性的，那你可能就需要拿，因为咱这个经营性的就涉及到商业行为了，这一块你需要到发改委去备案，要需要拉地，
2: 这个发改委备案的这个情况我知道。在网上也查到了，首先要有发改委的备案。我现在就担心啥呢？因为咱这边也我也有这个产权证， 产权证你这个备案的话也很简单，
1: 嗯，
2: 但是就是我就担心，我如果说建好过以后，会不会有人就是说到时候说我是宅基地建这个商业的，会不会要拆我的？
1: 是的，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啥呢？你这个涉及到商业行为了，你就必须得拿商业用地。像这一块，
2: 但是我看现在农村不是有好多都装了吗？我就看别人装，我也想装呀。
1: 人家哪个农村好多装？好多装，它是你像我们郊头装了好多，但是它的都
2: 不是，就在我华托，就在华托那个就有啊，就在燕庄路口那边，那燕庄那旁边那不是好几个了吗？
1: 它有好多是这个，又是我们这个政府平台公司，他们郊头啊，为了方便这个城乡啊居民，
2: 不是郊头的
1: 啊，
2: 不是郊头的，
1: 你看不是郊头的，
2: 对，就是私人，别人也有跑过我的业务，就是。我个人不能去备案这个商业的充电桩，就是要以这个项目公司的名义去备案一个商业的充电桩，然后我投资个10万多块钱就能在我门口就装一个了。
1: 嗯，你装一个，你看他那个装的也是用于来商业行为，也是来给别人充电。
2: 我就是看别人装，我看他们天天都有车去在那儿充电，我看他一次性投资这个就可以躺着就赚钱了，我也感觉挺好的。
1: 你感觉挺好的是吧？
2: 对对，我毕竟。充电车也比较多了，
1: 哦，是的，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啊，那就必须得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啊，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啊，因为你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啊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啊，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啊，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啊。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啊，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啊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我讲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啊，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啊是行不通的。好，
2: 但是就是因为我看有好多人在已经装过了，我看没人管呢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我就担心我投资别回头再让人给我拆了。
1: 嗯，是的。所以像据你反映的其他的呢，到时候我们线下呢去核查一下啊，看看在我们那个土地上，就是讲到时候他啊是不是像你反映的那样啊，要装了很多，然后的用于来对外经营这种方式，好吧？
2: 嗯，好
1: 啊，
0: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天津大厦的业主，上次给你们栏目打了一次电话，上次是金局长接听的电话。
0: 嗯。
3: 他也给我说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他知道那个天津大厦那个一楼的商业门厅啊。
0: 嗯。
3: 商业门厅那个改成商铺了。
0: 嗯。
3: 没有任何手续，他也知道，他光说办。
0: 嗯。
3: 就是好长时间了，也没影。
0: 嗯，我记得是去年吧。
3: 对，就去年的。
0: 嗯，好，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政策法规科科长刘俊。科长。
4: 好，这位听众您好。然后你说的这个天津大厦呢，就是一楼的那个开门的问题是吧？还是
3: 一楼商业门厅的事情？
4: 一楼商业门厅，这个之前你跟我们有其他哪位同事对接过吗？那个事儿？
3: 给金局长也打过电话，你们那个刘俊泰那个刘局长他也知道，他们一直就说这个是商业门厅，就是从来给我市长人家回复也有，就是回复内容就是商业门厅还是商业门厅，从来没有改变它的使用功能，但是现在你们给他办出来不动产证了。就这么简单。
4: 行，你这个问题
3: 包括施工图、竣工图，还有你们的规划方案调整上面写的都是商业门厅，现在你们给他发了商铺的不动产证了，这个意思。
4: 啊，你这个问题线下我们安排人员到现场，然后到时候再给你联系，然后具体情况到时候再给你当面来解释一下，可好？
3: 啊，不是解释，你们要办这个事情。
4: 啊，就具体看看怎么办嘛。啊，
3: 对，不能光推啊，这个事情是不是？
0: 嗯，
3: 金局长都知道，金局长一听八万，他知道他是又是，这他光说就不办，不能这样呀，是不是？
4: 行行行，线下我们跟进一下啊，督促一下，好吧？
3: 可是啊，
4: 嗯嗯，
3: 咱为了做栏目，他不是为了叫人看嘞，是不是？
0: 嗯，行，
3: 是不是
0: 啊？这位先生，我们十个工作日之后对您进行这个回访，看这件事情的办理情况，好吧？
3: 好的，感谢。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我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来不及给大家进行这个回复啊，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摄影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
9: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9: 服务桥城发展，
10: 展示侨城魅力，
9: 侨城之声，
10: 侨城之声。
9: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
6: 宋宝仲赴大洋镇开展带案下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把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销往全国，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眼下牛集镇宋老家村的鲜食豌豆迎来采收销售旺季，村委会里的打包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分拣挑选，封装打包，贴单出库，新鲜优质的豌豆借助京东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11: 我们帮助一些农户没有销售渠道的，我们都帮他在网上售卖，然后一天大概就是有二三百单左右。除了豌豆、红枣，现在我们也卖那种我们亳州特色的一些养生的面条。
8: 宋老家村有种植豌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的传统，以往因销售渠道有限，农产品滞销，售价偏低，村民增收困难。2025年6月，宋老家村村级电商平台正式入驻京东商城，成功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李玉珍：
12: 今年我们种的几亩地的豌豆，俺自己去卖不好卖，这大队帮助我们卖，价格比市场价格还高。
8: 牛集镇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介绍，此前宋老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渠道单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不足40万元。如今通过村两委多元发力，拓宽增收路径，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迅速。

0: 张鹏飞。
1: 去年我们松乐雅村的基地经济收入是220多万，然后主要分为啥吧，第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老三子的西南样，就是利用废旧需要废弃需要改造的这个仓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的这个京东电商平台，还有一部分就是咱的老五，预计2026年的话会突破300万吧。
0: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宋老家村积极盘活集体收益，大力推进民生实事与乡风建设，不仅修缮开挖5.3公里防汛沟，还常态化开展敬老。

0: 带案下访活动，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实打实回应群众关切。街访现场，宋保仲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认真记录群众反映的土地权属争议、邻里矛盾纠纷等方面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缘由，会同相关责任单位逐一分析问题症结，研究明确解决路径。街访结束后，宋保仲专题调度了大洋镇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以及部分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一案一策一专班，加大工作力度，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攻坚化解信访难题，要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反馈办结结果，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宋保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约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规范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做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要严格遵循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依法分类精准处置各类信访诉求，集中攻坚一批久拖未决的硬骨头案件，推动积案化解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解决问题一件事为切口，推动同类信访问题系统治理、一体解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桥梁区领导严廷祥、梁海天参加活动。
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绿色文明先锋，桥梁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创新宣传方式，组织志愿者将垃圾分类知识改编为接地气的三句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宣讲，让垃圾分类低碳文明的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落地践行。
3: 生活垃圾天天见，
4: 忽然丢弃污染线，
5: 环境增洁。
2: 在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的小广场上，几位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们敲着腰鼓，打着铜镲，用四边四眼的垃圾分类三句半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朗朗上口的通俗台词儿，清晰讲解了垃圾分类标准与环保意义，让居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熟悉垃圾分类知识。薛葛街道天润花园小区居民王红梅：
6: 绿铜放厨余，红铜放有害，这个宣传形式很好，我们都记住了，特别好记。
2: 这种文艺加宣讲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宣传的枯燥感，不仅让垃圾分类知识变得好懂好记，也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中来，让文明先锋融入日常生活。薛葛街道天润花园小区居民徐红芳：
7: 每天都在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原来宣传呢是这些老百姓呢，他没接触过这事，听不懂，理解不透，俺改为三句半，这样呢叫大家听着，都易懂一点。
2: 小区以文艺宣讲为抓手，充分发挥银发志愿者先锋模范作用，用乡土语言、民俗曲艺拉近与居民的距离，彻底改变以往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鲜活生动的表演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又普及了垃圾分类常识，有效提升了大家环保意识和自觉分类习惯，为社区精细化治理、人居环境提质增效筑牢群众基础。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王天健：
8: 垃圾分类宣传不能只靠说教，得用居民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我们组织志愿者把知识编成三句半，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形式，让文明理念真正走进居民心里，带动大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共建干净整洁的家园。
0: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

0: 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用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全面提升依法维护开放安全能力，完善外国人在华生活便利服务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健全人才引进、选拔、使用、管理机制，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加强涉外干部队伍法治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升涉外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形象。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海跑出加速度，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的18项具体的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消息，多部门将会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的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道全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标志

0: 试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我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照每亩8.2元的标准，累计安排6.6元支持此项工作。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到了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第6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安徽青年作家罗旭，笔名荧光，凭借扎实的创作功底与独特的文学表达，荣获了本届茅盾新人奖提名奖。为了进一步的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第2届安徽省疾控健康科普知识线上竞赛将于5月25号到31号开展。在活动期间，公众可以通过安徽省疾控局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专题专栏，点击知识竞赛，进入答题页面参与活动，答对6题以上的即可参与随机红包抽奖。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午收在即，亳州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的收割，6月5号之前结束。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以更好地应对湿软地块作业的需求。同时，计划引进室外收割机0.4万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粮食损失率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方案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旅文体健农融合发展为途径，力争到2030年将亳州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城市。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亳州调查队了解到，4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2.1%，消费品价格上涨1.9%，服务价格上涨1.0%。 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对外公布。

0: 公布，全省共有100户家庭获此荣誉，其中我市的丁静文家庭、黄雪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以及张素琴家庭光荣上榜。位于涡阳县的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已经进入了收尾调试阶段，即将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的短板，更将成为我市绿色装备式建筑建材产业注入了全新的动能。一期项目全面达产之后，年产量将会达到6万吨焊丝生产，充分满足周边钢结构产业的生产需求，彻底解决以往焊接材料配套不足的痛点。在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第三届全国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当中，我市教师瑞亚芬历经多轮选拔，其教学成果最终被认定为国家级典型案例，其也是本次活动全市唯一一个获此国家级殊荣的中小学思政课老师。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财政部已经决定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5: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我国舰载机飞行员的教官，他们是刀尖上的领舞者。
6: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为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7: 肩负使命，站在我国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起点，他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8: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边摸索边编写边训练边总结，
7: 为精准测算飞机的极限性和数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挑战边界条件飞行。
8: 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或者是有意的让飞机的速度甚至无限接近于零。
5: 他们将精准、守纪、零容忍飞行铁律贯彻到极致， 近乎严苛的要求让每个学员在上舰之路上练硬了翅膀。
8: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把标准或把自身建得

0: 非常硬，那么未来的飞行员才能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和世界一流海军去抗衡。
1: 数千个日夜的训练和探索，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完成上舰认证，他们创造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记录。
2: 我们这群飞行教官，他们就是用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把自己锻造成了王牌中的王牌，刀尖上的刀尖。
1: 他们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链路全面贯通，把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3: 横高济轨，磨砺尖刀，乘风破浪，凌舞海天，为战育人的奋斗团队，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4: 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两件大事：发布轮台罪己诏，给已故太子刘据平反。这两件事都是否定了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那么汉武帝这位一贯强势的帝王，为什么要对全天下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他做的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吗？复旦大学姜彤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8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反省了自己以往的国策，对自己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并决定从此不再进行对外扩张，让百姓休养生息。关于汉武帝的这一次自我反省，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让我们觉得《史记》里面的汉武帝好像缺了几笔，留有遗憾。班固和司马光对罪己诏都有记述，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汉书》中的罪己诏让我们觉得有些名不副实。汉武帝在罪己诏中说，汉朝走到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各级官员都有责任。《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把重点放在了汉武帝的自我检讨上，没有在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布罪己诏呢？要调整国策，其实也是可以留给后人去做。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呢？复旦大学姜彤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8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
5: 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啊，面临一些问题，当时国内啊，在社会上出现一系列严重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呢，促使汉武帝在晚年做了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调整国策，改变以前的治国方略。第二件事情啊，就是给原来这个太子刘据啊进行了平反。那么汉武帝他为什么要对这个以往的国策做出调整，以及这个和他给太子平反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汉武帝为什么调整国策？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先来关注汉武帝晚年当时啊，整个社会面临着一些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汉武帝啊，他由于常年对外征战，社会财富消耗非常大，不停地征调人力物力，所以老百姓们啊，可以说是负担沉重，苦不堪言。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社会上出现过两次比较严重的危机。第一次发生在元丰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07年，这一年在关东地区一下子出现200万流民，200万不是个小数目。这200万流民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是你长时间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啊，必然会遇到年成不好的、农业收成不好的这样的年份，老百姓可能就吃不上饭了。原因在哪里？其中有一条，你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抽调到战场上去了，有多少劳动力能够留在这个 农田上面啊，用于这个农业生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年成不好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战争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要应付在战场上的物质需求，所以官府的这个税呀，它始终降不下来。所以老百姓这个负担非常沉重，一方面这边收成不行，另一方面那边的税收压不下来，那很多老百姓在本地就活不下去了，那就开始纷纷的逃离本籍，到外去开始流亡生活，这是流民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这是我们讲汉武帝晚期他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比这个流民问题更严重的是发生在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的第二次社会危机。啊，这一次它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老百姓，那基本上还是顺民，他只不过是逃离流亡。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人，他就会聚集起来铤而走险，武装的反抗官府。啊，或者占山为王，或者是攻占城池。那么这样的一个危机很显然比前面这个危机就更加严重。在汉武帝晚年啊，在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情况出现了。班固在《汉书》里面这么总结：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时始出。很多地方啊都有强徒，俱为盗贼。然后这个或者是依仗山势的险要啊，或者是攻占城乡，把一些交通要道全都切断。那这样就使得你官军无法来往嘛。然后他们呢？啊，这个除了武装反抗官府以外，还掠夺民间财富，使得本来就已经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啊变得更加混乱。那么为了压平这些事情，把这个事情给镇压下去，汉武帝啊就会派一些直指之使。什么叫直指之使啊？就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他就亲自派人直接到这个地方去解决问题。而且这些直指之使有一个更加漂亮的名字，叫什么？叫绣衣使者。为什么叫绣衣使者？就是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啊特别的华丽，表示地位的崇高。而且汉武帝让他们每个人啊办事的时候手里拿一把虎子，表示威重，杀气腾腾啊。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个官府跟社会之间矛盾非常紧张。而且更糟糕的是，不仅在地方上，在当时统治中心长安附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在长安也有专门负责治安、负责缉拿盗贼的绣衣使者。我们以前提过一个人，名字叫江充，大家还记得吧？哎，这个人他就是负责长安地区的绣衣使者。汉武帝晚期出现了这么两个问题：流民问题和武装反抗问题。应该说是自汉朝建立以来，来自于国内的对于这个统治阶层啊形成最大的一个挑战。汉朝建立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为什么会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呢？这就跟汉武帝长期以来推行积极开拓的政策，常年对外征伐有关系。社会财富的消耗已经触及到老百姓的生存底线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危机。这个我们是从汉帝国内部的状况来看啊，汉武帝他面临的危机为什么要调整国策。那么就汉武帝他对外扩张这件事本身来说，当时面临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汉武帝正式调整国策之前啊，他还曾经派出过几支军队啊四处活动。其中有一支军队由李广利率领去打匈奴啊，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李广利由于受到巫蛊之祸余波的影响投降匈奴了。还有一支军队从我们今天山西北部出发，配合李广利打匈奴，这支军队后来也是无功而返。另外一支军队啊到西域地区活动。那么最后什么结果啊？你战死的人不算，光回来的路上饿死的就有几千个人。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可以说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最后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比较全面的军事活动，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全线溃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的汉帝国即便是在军事打击力上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继续对外扩张这条路线啊很难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也是汉武帝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就是整个汉武帝出现国策调整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 调整它是具体的是怎么发生的呢？调整的契机出现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后的两年。这一年里面，汉武帝的一位重要国务助理啊，这个人名字叫商弘羊。商弘羊给汉武帝提了一个建议，一个关于国家扩张的建议。我们知道汉武帝这个对外扩张是汉武帝一直以来奉行的国策啊，所以商弘羊这次提建议啊，也是顺着这条思路给汉武帝讲。那么这个建议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西域地区的天山南麓有一个地方叫轮台，这个地方是汉朝势力向外渗透的边沿前哨，也是整个西域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带。商弘羊就建议要往这个地方派驻军队，兴建军事设施，并且移民垦田，达到什么作用呢？一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威慑，第二对匈奴形成更大的压力。大家一看商弘羊这个建议啊，你就会发现很显然这是沿着汉武帝一向以来的思路在讲这个事情。那么这一次商弘羊的建议被汉武帝给否认了。汉武帝不仅否定了商弘羊的这个建议，而且还趁这个机会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以往的国策，对以往的政策路线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从性质上看是汉武帝深刻陈述对以往所作所为的悔痛啊，所以《汉书》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说这是汉武帝啊深沉既往之悔。那么从内容上看呢，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啊，汉武帝反思了以往历年的战争给老百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损失，也证实了历次战争的人道主义惨状。我们知道当时打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面啊，汉朝军队经常这样千里行军，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粮食供应。所以经常啊，这个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谓强者进食续产，累者暴死数千人。强壮的啊，你把随军的物资反正能吃的不能吃统统抢过来再说啊，把能吃的都吃掉，能吃的吃完了你再吃不能吃的。那些身体羸弱的啊，这些人怎么办呢？那只有在饿死路边的缝了啊。这从人道主义来讲啊，这是非常残忍的。那么如果你要调动大批的人力物力蓄力去运载这个粮食呢，又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骚动。所以汉武帝说啊，你想想以往的这些事情好像都做得很不好很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你顺着前面这个话就要讲到轮台问题了。汉武帝说曾经记得有一次打车师啊，打车师国，仗呢虽然是打赢了，但是这个损失太大了。所以啊，汉武帝他说你现在你这个轮台在什么地方？轮台在比车师更远的地方，你现在要去经营轮台这个地方，后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百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考虑过吗？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啊，汉武帝就把轮台啊，这个经营轮台这个建议给否定掉了。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第三个层次啊，你既然把以前的这些政策路线给否定掉了，那么以后怎么做呢？啊，这是第三个层次要交代的问题。汉武帝说以后要做的事情啊，务在进苛暴，止善赋，立本农，修马赋令以补缺，勿罚五倍而已。禁止苛政，停止横征暴敛，不许擅自增加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虽然我们停止了积极的这个军事行动，但是并不意味着放松五倍，战马还是要养的，五倍还是要维持的，我不去打别人，但要防止别人来侵扰我们。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以后要做的基本内容。哎，这个就是轮台罪己诏的内容。
1: 巫蛊之祸发生以后，太子刘据被逼自杀，
6: 汉武帝的接班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有三位皇子，汉武帝偏偏选择了年龄最小的刘弗陵。而且汉武帝还在临终前做了两件事，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为刘弗陵挑选了四位顾命大臣。对于汉武帝立嗣杀母这件事，司马迁没有记载。班固说赵婕妤死于抑郁，和汉武帝无关。司马光却说是汉武帝一手导演了这一幕。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作为大汉王朝的掌舵人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汉武帝的选择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9集《临终托孤》，敬请关注。
5: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汉武帝以往的政策，从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颁布人台罪己诏为止，汉武帝对外扩张的政策持续了整整50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忽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把以前做的事情全部给否定掉。这是我们要介绍的汉武帝晚年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我们要讲为太子刘据平反这件事。我们曾经介绍过，刘据死后不久，李广利和刘屈毛联手想把苍蝇王刘伯推到太子这个位置上面去，但是这件事情最终失败了。就在刘屈毛被杀之后，刘伯去世之前这一年半时间里面，整个事情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汉武帝宣布给刘据平反，承认刘据当时并不是谋反，而是被人栽赃陷害，最后被迫无奈起兵。那我们看整个巫蛊事件啊，就好像坐过山车啊，翻来覆去，老是几百度大转弯啊，倒腾的我们这个头晕的厉害，经常有这种感觉。诶，那为什么汉武帝会在这个时间提出要给刘据平反呢？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汉武帝他一直也在反思，想来想去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而刘据不应该是真的想造反啊，可能的确是被迫无奈之举。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田千秋的人给汉武帝上书，讲了一番话，大致内容讲什么呢？大致内容就说啊，太子当年没有在皇帝的允许下面擅自杀了这个查案的大臣，而且最后啊这个动了干戈，死了不少人，究其本质啊应该是源于一些误会，不是他真的想造反，大概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田千秋在当时是一个级别非常低的一个官吏，所谓人微言轻，他凭什么来讲这个话？凭什么对这么大一件事情发表言论？这么多高官显要都不讲，你来讲，即便你讲了，你怎么保证汉武帝能信你呢？这些都是需要顾虑的问题。所以田千秋这个人讲话非常有技巧，他要想办法让汉武帝把这话听进去。所以啊，他就针对汉武帝迷信神仙这个心理，他跟汉武帝说啊，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神仙跑过来教我，他说你要讲这番话，这我是转达神仙的意思。果然有用，汉武帝一听，好，说这个是祖宗神仙显灵啊，让你来告诉我这个太子案的真相，决定给太子平反。那么大家仔细想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一层关系？田千秋他假托神仙来讲这番话，其实正好给汉武帝一个台阶下，对吧？汉武帝因为他本来就在反思这个事情嘛，哪儿找台阶呢？诶，好，田千秋来讲说神仙有这个旨意，那好吧，那就顺着神仙的旨意把这个事情办了吧，案子翻过来。那么当然你给太子平反，你得采取一些措施啊。所以我们看到汉武帝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啊，要查办当时的罪魁祸首江充。江充这个人啊，我们以前介绍过，在太子兵变以前就被太子给杀了，但是没完啊，你江充你还有家人在，把家人全部抓起来给逐灭掉。第二啊，就把当时啊这个伙同江充陷害太子的一个小太监 用火活活给烧死。还有一个人啊，曾经啊，当时用兵器胁迫过太子，也抓起来，啊，全家族灭。那么，这三件事情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处罚当时曾经陷害过太子的人，啊，曾经迫害过太子的人。那么，跟这个惩罚相对的，就是要奖励啊，对吧？奖励谁呢？奖励田千秋。田千秋当时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官吏，因为这件事情，一下子汉武帝就让他做了大鸿胪。大鸿胪什么官呢？是负责外交礼仪的一个高级官员，平步青云，一步登天。那在这个奖惩措施之外，那汉武帝啊又建了一座狮子宫，啊，表达对刘据的思念，对爱子的思念，又造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希望太子刘据在外游荡的魂魄早日归来，早日安息。那么这些事情啊都是明面上的，田千秋一上书，汉武帝马上做了。学者们经过仔细的分析，他发现其实汉武帝替刘据平反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汉武帝做这个事情是非常细致非常全面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时刘据谋反的时候，汉武帝曾经给这个事情定过性，说这是谋反，所以下令围剿。在围剿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跟这个太子的军队对抗立了功，封了侯。后来太子兵败出逃，最后行踪暴露，被迫自杀。又有一些人因为得到太子的尸体而立功而封侯。通过这两条途径封侯的人，史书上一共记载了五个。但是这五个人，我们看看他的下场很有意思。就在这汉武帝替刘据平反之后两三年里面，前后都以不同的罪名或者被杀或者自杀，一个不剩。哎，通过这些人的命运，我们就可以看出汉武帝给太子刘据平反做的是很彻底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我们要讨论汉武帝给太子平反和我们前面讲的他调整国策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从我们以往的一些分析来看，我们假设没有巫蛊之祸，刘据能够顺利登基，那么很可能出现什么局面呢？很有可能刘据登基以后就把汉武帝以往的政策给改过来。因为刘据这个人啊，在性格上敦厚安静宽和，主张文治，这个跟崇尚武力积极开拓的汉武帝大不一样。所以他如果登基是很有可能来调整汉武帝的国策的。但是现在不行，你不能靠刘据，巫蛊之祸，刘据死了，谁会继承汉武帝？将来的政策导向将怎样？这些问题扑朔迷离。那么现在汉武帝他自己发现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内外交困，所以他自己啊提出来，我们要改国策，把以前的政策全部推翻，我们来执行新的这个路线方针。大家想想，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汉武帝走到了原来刘据主张的那一条政治路线上面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我们要放在一起讲？因为改国策和给太子平反在本质上是一件事情。改过之后的国策就是太子刘据原来主张的那条路线，它是有联系的。另外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田千秋啊，汉武帝让他做到这个大鸿胪还没完，过了不久又让他做丞相啊，所以这个班固啊就曾经感慨，他说这个做丞相大概没有比田千秋更容易的了啊，讲一句话说神仙让我讲这么一番话啊，然后你就变丞相了。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武帝给田千秋封了侯，叫什么？叫复明侯。复明就是说你做丞相，你什么任务？你让老百姓富足，也就是说啊，以前的这个打仗啊这种积极开拓的政策我要停止了，从今以后啊努力要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这是我让你做丞相的目的。复明侯这个称号意味着汉武帝的这个新的政治动向。
6: 巫蛊之祸发生以后，太子刘据被逼自杀，汉武帝的接班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有三位皇子， 汉武帝偏偏选择了年龄最小的刘弗陵，而且汉武帝还在临终前做了两件事，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为刘弗陵挑选了四位顾命大臣。对于汉武帝立嗣杀母这件事，司马迁没有记载。班固说赵婕妤死于抑郁，和汉武帝无关。司马光却说是汉武帝一手导演了这一幕。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作为大汉王朝的掌舵人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汉武帝的选择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9集《临终托孤》，敬请关注。看到这儿，我们心中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一是发布罪己诏的汉武帝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汉武帝很不一样，汉武帝的这个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有，汉武帝为什么不把改变国策这个问题留给他的继任者来完成，而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通过自我否定这样一种方式来完成这次转变呢？
5: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卫青还在世的时候，汉武帝曾经对卫青讲过这么一番话，他说：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习亡秦之计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汉武帝这是在分析自己和这个儿子之间的差别啊，这是卫青还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巫蛊之祸啊远远还没有发生啊，在这个巫蛊之祸发生前很久。那么汉武帝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他说啊，对外托张这个事情啊我做了就行了，如果我的继任者还是这么干的话，那就要走到秦朝灭亡的老路上去了。太子这个人啊，他说我看行，能看好他，因为他这个性格啊宽厚，主张文治，能够把汉朝带向长治久安。这一番话他不仅是汉武帝对太子的赞赏，其实也表现出汉武帝的一种反思。那这个话是讲在什么时候呢？这个话他是对卫青讲的。卫青元丰五年啊，也就是公元前的106年就去世了，所以这个话他一定是在元丰五年卫青去世之前讲的。而我们前面讲到过，恰恰是在卫青去世的前一年，元丰四年，关东地区出现200万流民。汉武帝为什么跟卫青讲这个话？是不是当时关东地区出现这样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对汉武帝有所触动？当然有这个可能。那么为什么当时汉武帝他不及时的改呢？啊，那个时候他不改，要等到后来巫蛊之祸发生了再改。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想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啊，当时他这个面啊铺得太开了，战线拉得太长了，你一下子要全面收缩很难，很多事情你一旦卷进去以后，你想抽身那就麻烦了。就像一匹啊一直在奔腾的骏马，你马上叫它马上停下来，很难做到啊，它只能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放缓步伐，然后停下来。但是这一番话，它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汉武帝啊，他对于社会危机是有认识的。对于是否要调整国策，他是有思考的。所以后来啊，他正式的提出这么一个国策调整，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是一时兴起。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啊，汉武帝为什么不让他的继任者来完成这个改变？汉武帝他是一个典型的强势帝王，而且他又是要纠正自己以前犯的错误，所以这个事情他要做的话应该是做得下来的。如果他把这个摊子留给他的继任者，这个继任者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来调整汉武帝已经实行了50年的政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很难讲。而且任何一项政策的实行肯定会产生一批得力阶层，汉武帝严刑峻法，江充这样的人就是得力阶层，酷吏就是得力阶层。所以这个继任者如果他要来调整汉武帝的政策的话，肯定会有人会跳出来， 祭出汉武帝的亡灵来反对先帝的政策，你怎么可以随便改？有难。

所以啊，汉武帝他要趁自己死之前啊，在晚年把这个转变给完成。这里说明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说明汉武帝他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第二个说明汉武帝他有把握大局的政治智慧。如果汉武帝在世的时候不改，把这个事情留给后人，那么后人能不能改得成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不成，这个汉朝的历史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还真是一件难说的事情。那我们要看到汉武帝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明智非常积极的。我们先来看史记，史记我们前面讲了，他在征和三年就打住了，所以征和四年汉武帝的这次改变下轮台罪己诏，史记里面没有啊，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肖像缺了这么几笔。但是啊，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什么问题呢？因为司马迁的生卒年一直是个谜，司马迁死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征和三年他肯定还在，征和四年他还在不在讲不清楚了。所以下轮台罪己诏的时候司马迁有没有看到是个问题。如果他看到了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他会不会改变这个史记的结尾，很难讲。那么总之啊，我们今天看到啊，司马迁这个史记里面对这个事情啊没有交代，当然是一个遗憾，但是有时候遗憾也是一种大美吧。啊，我们就让我们看到史记啊有这么一个遗憾之美。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汉书和资治通鉴对这个罪己诏的描写有什么不同，有两个不同。第一点不同，他们在讲这封罪己诏，在讲汉武帝自我反省的时候内容不同。而我们这个看汉书里面的这封罪己诏，他虽然呢，像班固讲的汉武帝他是在深刻的反省以往的国策的失误，但是我们要把这封诏书称为罪己诏，我总觉得有点名不符实。为什么名不符实呢？我们看汉武帝他在里面说，我们以往国策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事规，不急不行。什么意思啊？汉武帝说，按照一贯的传统，一直以来的传统，我们每一项国策的形成，我都是充分的遵求了各级官员的意见，而且还要占卜请示神灵，如果官员们反对，占卜又不吉利，那么这项政策它是形成不了的啊。汉武帝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汉武帝说，以前有一次去打匈奴啊，我不仅问了丞相，问了御史大夫这些高级官员，连一些地方上的中级官员我都问了，大家都说好没问题打。然后呢，请专门负责占卜的官员去占卜，告诉我很吉利，那好，那最后我决定出兵，结果怎么样，败了，给国家给百姓造成很大的损失。汉武帝为什么讲这个啊？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走到这一步啊，不能怪我一个人，你们这些人都是要负共同责任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罪己诏名不副实在这里，因为他强调了，重点强调了官员们的责任，而不是汉武帝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看资治通鉴的话，在讲到汉武帝的自我反省，资治通鉴啊就有一块内容比汉书要多，多出来一块内容，这个内容是汉书里面没有的。什么内容呢？啊，就是这个资治通鉴它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朕继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回，至今是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说，说我自从我继位以来啊，做了很多事情荒谬背离，让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耗费了很多社会财富，扰乱了社会秩序，我啊现在想起来后悔都来不及，从今往后凡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一律停止。诶，大家看资治通鉴里面汉武帝这番话重点在哪里啊？重点就在汉武帝的自我检讨，不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这是资治通鉴和汉书很大的一个不同，这看上去才是一个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通过这个事情啊，司马光啊跟我们强调了两点。首先第一点啊，司马光的这

0: 段文字就告诉我们，汉代的政治走到这一步，汉武帝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点，司马光啊写《资治通鉴》，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以后的皇帝来学习。他也告诉皇帝们，你们应该有自己承认错误的勇气，不要有事情就把责任往人家身上推啊。这是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一个立场。那么还有一个不同是什么不同呢？性质不同。对汉武帝的这次自我反省定性不同。班固在《汉书》里面有一句话啊，他总结汉武帝的这次自我反省啊，是人圣之所悔。他首先把汉武帝的形象塑得很高大，这是一个仁爱的伟大的圣人，圣人有时候也犯错，所以晚年你看他啊有所后悔啊，但是总结他这一生呢，还是光辉的这一面比较多啊。那么但是有这么一点错误，但是他后来呢也是及时承认及时改正了啊。你看这个汉武帝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但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对这一次汉武帝的自我纠正啊，给他定性啊，就要客观实事求是的多。司马光讲汉武帝的这次自我纠正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使得汉朝避免了灭亡的命运，所以司马光说汉武帝他是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他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不同在于秦始皇没有及时自我纠正，汉武帝自我纠正，所以秦始皇灭亡，汉武帝他这个汉朝继续存在。这是司马光对于这一次自我反省的定性。那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是要客观的多的一个评价。那么汉武帝的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可以说让汉朝避免了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汉武帝自己的人生啊，却在这一次重大调整以后逐渐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啊。那么汉武帝他对于他的身后事做了哪些安排，请听下一讲临终托孤。谢谢。
1: 巫蛊之祸发生以后，太子刘据被逼自杀，汉武帝的接班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有三位皇子，汉武帝偏偏选择了年龄最小的刘弗陵。而且汉武帝还在临终前做了两件事，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为刘弗陵挑选了四位顾命大臣。对于汉武帝立子杀母这件事，司马迁没有记载。班固说赵婕妤死于抑郁，和汉武帝无关。司马光却说是汉武帝一手导演了这一幕。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作为大汉王朝的掌舵人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汉武帝的选择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9集《临终托孤》，敬请关注。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3: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4: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2: 三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5: 救命救命啊！
2: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6: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2: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7: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8: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9: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0: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力不达拉弓。

0: 我七公里喽，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任见愁李明到跑虎山庄送信，丧门钉伤了燕山八魔大魔赵大鹏，赵大鹏吃了亏，情急之下他要拼命，这小子双臂张，呜一声扑向李明，真要扑过去李明准得吃亏，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噔连连后退。正在这个时候，白剑飞赶到，断喝一声给李明解了围。和白二侠一起来的还有矬金刚、窦立、天山飞黄凌云、狗屠户魏方，在石头后边一拉五凤楼也跟了过来。草上飞孙思雨连忙将他的人也集中到一起，两下阵线分明。白剑飞认识草上飞孙思雨，没见过燕凌霄。他紧走几步，冲着孙思雨抱腕当胸：孙庄主，在下白剑飞，带朋友和弟子特来拜见。草上飞是面上人呢，心里再不高兴脸上看不出来，满面微笑。

0: 抱拳拱手。哎呀，白二侠客，这是扬而有信，你能光临寒舍，我的茅屋草舍蓬荜生辉，请到府内喝杯茶吧。请。说着往院子里让，白剑飞哪有心进去喝茶呀，他心里有事着急呀，人在这儿的心早就飞了。什么事啊？前文我说过，今天晚上定的是到杭州大牢砸监反狱，去救五凤楼的母亲。矮罗汉斗诀去杭州衙门打听消息，至今音信皆无，事情没安排好，不敢耽误时间，就想在这儿速战速决，免得今天晚上和官面那边侯国英人交手，这头燕凌霄也跟着搅和，顾前顾不了后，顾此不想进去。孙庄主，谢谢你这好意，今日不到府上招扰了，改日再做客。方才你派人送信说燕山掌门人到贵宅要解决两下的梁子，请庄主替我引荐一下吧。哪位是？燕凌霄老英雄啊。好，快言快语，这位就是孙子宇，一指六旬开外的老者，他就是威震北方名扬天下燕山门掌门的虎头追魂燕凌霄。又冲燕凌霄说，大哥，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先天无极派二爷追云苍鹰白剑飞，望你们多亲多近。哦，两人互相打量一番，白剑飞一瞧，这燕凌霄身高足有一丈，身材魁梧，威风凛凛，面似刃铁，黑中透亮，两道七叉八叉的扫帚眉，一对钢铃眼，咖啡梁，三杯孔，大嘴叉，连鬓络腮胡须，嘿，好相貌，可就是眯缝的眼睛，耷拉嘴角，有股凡人不理的傲气。燕掌门，在下久闻大名，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嗯，燕凌霄一看，白剑飞没头发，是个秃子，又长个酒糟鼻子，没瞧起。哎，我说白剑飞啊，我们北边人呐不会说话，可就一点我明白，你们是正门正派，我们是左道旁门。虽然我是左道旁门，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找你吗？
1: 知道，
0: 因为我的徒弟五凤楼和贵门弟子发生了冲突，伤了你的高徒。
1: 对，
0: 既然五凤楼伤了我的徒弟，今天怎么讲怎么论呢？常言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你徒弟伤了我的人，今天你这当师傅的得讨还我个公道。白剑飞微微一笑，燕老英雄，我徒弟为什么伤了你的人，并不是他以强凌弱，也不是他逞强好胜，是因为你的徒弟燕山八魔无故的保了青阳宫魏忠贤，跟着魏忠贤的哥哥魏忠英到了杭州，所以两下发生争执。据我所知，你的七徒弟郑七星，八徒弟八一川，在九江饭店要伤一个要饭老人的两只眼睛，我徒弟为了救那老人才和他们交了手，他们吃点小亏没伤着。还有那李四季伤了左胳膊，前二年胯骨被踢伤了，那是因为他助纣为虐。我徒弟有什么不对呀？孙三元、周五魁这两人半路袭击五凤楼，差点没把我徒弟打死，朕吐血了，要不叫有人帮忙，我徒弟早就死在你徒弟之手。你徒弟死了找我算账，那么我徒弟伤着又找谁呢？是非曲直总得讲个理呀。住口，我们保魏忠贤有什么不对？保魏忠英有什么不对？五凤楼是国家侵犯，我徒弟做的对。要知道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我徒弟走的是正路，你徒弟是罪犯。反正事情明摆着，老百姓有争执上公堂打官司，武林道有梁子手下见高低。我说白二侠，既 然这样，咱们可就各凭心愿。我和孙子宇是莫逆之交，像灯像火，那我就不管了。不论今天哪位下场，哎，你们都算着啊，咱们手下见高低。白二侠，你还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徒弟徒侄，只要今天战胜燕某人，我甩手一走，一天云雾满散，我的徒弟算白死，算我无能。如果我侥幸胜了你们，没别的，得委屈令徒五凤楼跟我走一趟。白二爷，你看如何？
2: 好啊，只要你胜了我们师徒，就是我们想走，恐怕燕山主也不会放过。
0: 一言为定，咱们手下论高低。
2: 好，
0: 两个人把条件刚讲好，就想拼命，哪知草上飞孙子宇过来了。白二侠客，咱们虽然没有什么深交，可一向都是互相尊敬。今天燕大哥有事找上我，我明知道你们先天无极太厉害，也说不出不算两个字，否则的话要朋友干什么呢？今天的事儿算我一份，因为在我的家门口，这头一阵还是我先来，不管哪位朋友请下来指教。说着他看看白剑飞，瞧瞧窦丽，又看看魏芳。白剑飞不高兴了，心想，我和燕凌霄因为徒弟结下了仇，你孙子宇干嘛横插一腿啊？你这不是帮虎吃食吗？我上去，他刚想过去，突然滴溜转过一个人来。哎，头一阵是我的，我看看草上飞孙子宇有多大本事。白剑飞一看气坏了，谁呀？任建仇，李明，16岁的半大孩子。白剑飞把眉头皱得紧紧的，心想，窦丽啊，你太没家教了，凭孙子宇的威名，就是矬金刚上去顶多打个平手，李明这小子和孙子宇怎么比呀？差得太多了，这不是自找其辱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想拦来不及了，因为在场的都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出尔反尔？这边老少群侠都暗暗着急。草上飞孙子宇一看出场的竟是刚才戏耍自己缺德鬼李明，心中高兴。要按孙子宇平时一向自傲的脾气啊，都不能和李明动手，因为李明才16岁，还不够成年人，拿现在话说还没有选举权呢。孙子宇是武林驰名的大人物，喝个晚生交手胜了不光彩，赢了以大压小，输了落个贻笑大方。可是刚才他下书的时候假装结巴，连喊了几声孙子，他心里恨死李明。不过他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现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一消心头之恨。孙子宇怎么能放过呢？他故意地打了嗨声，哎，李明啊，我可挡不住你那绝妙天下的18罗汉手，请你手下留点情，别叫我丢得太惨了啊！听见没有？说吧，双臂运力就要出手。李明又冒坏水，哎，等等，我说孙老英雄，你老真的怕我那几招？我这缺德18手，我也不强人所难，咱爷俩变变样也可以，你知道吗？我那18手也真够缺德的，是6招打大脑袋，6招打小脑袋，6招专打怀了骨，真动起手来，要把老前辈你打成海里蹦，可不好看呐。这番话，孙子宇不管生气呀，心里也确实有点嘀咕。凭这小子，他想打我不容易，可是他一会儿大脑袋，一会儿小脑袋，什么叫小脑袋？岂不是让在场人笑话吗？他怕李明再往下说更难听的，忙制止，你说变什么样也痛快一点儿。这只是孙子宇恨不能一口把李明吞到肚子里。突然李明把脸色一正，老前辈，你是江湖上有名的草上飞，肯定你老人家轻功提纵术有独到之处，小子不才，我想在轻功上向你老讨教几招，不知老前辈可曾赠教？李明这几句话一出口，
2: 可把老少群侠给吓坏了，也乐坏了。草上飞，孙子羽心里暗暗的骂呀，好你个不开眼的李明啊，竟敢指名和我草上飞，比轻功提纵术，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老子今天要狠狠的给你点厉害。当下微微一笑，既然小友要比轻功，那就请大家随我来。说着他在前边领路，大家后边跟随，往后宅绕，绕来绕去，绕到后宅前边一块空地，远远的看见有一片乱石堆。孙子羽止住脚步，用手一指说，诸位，某家自幼喜爱精工，虽然苦练多年，但始终未得其真谛。这片乱石桩啊，是按天罡地煞之术摆列，一共108座，每座高有9尺，取99归1之术，就请李明小友在上边比划比划如何。李明答应着抬头看了看，嘴没说心的话，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他回头看看追云苍鹰白剑飞一瞧，可了不得，这可是极其高傲绝妙的轻功提纵法呀。这108座乱石桩全是用压卵石堆成，又高又陡，每座乱石桩上边浮枕着一块压卵石，别说人上去啊，就是飞鸟落下也会掉下几块来呀、啊。嘿嘿，李明，哎，你吹吧，我看你怎么办。双方面人都明白草上飞孙子羽的用意，想用自己的轻功来逼一个15、16岁的后生小子。别说五凤楼这边啊，就老魔头燕凌霄有点不高兴，心想孙子羽你不该这么办，他是个孩子，你怎么干这种事呢？哪知道人见愁李明看了半天没在乎，站在孙子羽面前，孙大侠，看样子你是要我陪你敲打乱石桩，但不知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孙子羽微微一笑，那不明摆着吗，谁从乱石桩上掉下来谁就算输。哦，你说那输了怎么办？任凭对方处置。哟，好行，那么老前辈，谁要是从乱石桩上掉下来，任凭对方发落，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老前辈请。草上飞孙子羽的功夫太好了，李明这请字刚出口，他已身形不动，平地唰拔起1丈4-5尺高，这叫旱地拔葱。半空中一个飘絮随风唰落在一堆乱石桩上，左脚尖轻轻地点在浮枕上边的压卵石上，双手微微一抱拳，意思是崔李明快上乱石桩。他怎么不说话？因为轻功再高，只要登上乱石桩就不能再开口说话，只有轻身提气聚精会神，稍一不慎，乱石桩就会承受不住压力而散，人随之掉下来，就只可认输了。这种乱石桩啊，李明根本上不去。甭说李明啊，白剑飞等这几个老侠客也不敢上啊，没法和孙子羽比呀、啊。今天呢、啊、是孙子羽倒霉，因为为了解胸中恶气，一步一步上了李明的圈套，被这坏小子哄上了乱石桩。这乱石桩只能一点即走，就算你身轻像个树叶，也不能在上边久停。哪知道李明把孙子羽哄上去之后，他在下边赞不绝口，嘿，孙老前辈，您真不愧叫草上飞，果然名不虚传，叫我看那上边连个飞鸟也站不住，你老却稳立当顶。哎呀，你说你这功是怎么练的呢？早知这样，当初我拜你为师多好啊。好，太好了，好，你说这小子多坏呀、啊、 孙子宇心里着急呀、啊，心想你夸了半天，你都快上来呀、啊，我要绷不住气儿了，快点啊！他冲着下边再一抱拳，意思说你快上来。李明故意的哎呀一声，坏了，我这双鞋不把滑呀，怎么能登乱石庄啊？哎，你看看，哎，老前辈，你瞧，这是厚底靴子，这哪行？武大哥，快把你薄底快靴脱下来给我，来来来，快快脱鞋。说着自己解开高腰官靴，又叫五凤楼脱他薄底快靴，又一面满口道歉。哎呀，老前辈，您原谅啊，怪我一时疏忽，忘了换鞋。老前辈稍安勿躁，马上就好，这就好。直到这阵儿啊，双方人才知道草上飞孙子宇上了缺德鬼人见愁李明的大当喽。草上飞也明白了，这也明白坏喽，当时气得怒发冲冠，恨自己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怎么被个黄口小孺子耍笑了呢？传出去岂不羞杀死人呢？这阵儿草上飞气得浑身要哆嗦了。你说他站在乱石庄上，全仗着精气神内练，平心静气才能保持身轻体稳。这一气一恨，身子下沉，急得两眼如灵啊！再想拿庄站稳已经不可能了，禁不住脚下一晃，身形一歪。就在这阵儿，李明瞧准机会了，双臂张，来个潜龙伸天，猛然身体唰窜起两丈七八尺高，刚往下落，孙子宇脚下乱石堆已经稀里哗啦，哗，人也翻身落地。李明唰啦也跳到地上，赶紧说：“哎呦，算我输，算我输！哎呀，不行，老前辈你比我高太多了，我输喽！”孙子宇气得面色蜡黄，嘴唇哆嗦了。哎，总算我功夫未练到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掉下来，孙毛脸皮再厚也不得不认栽了。说到这儿，转脸对着燕凌霄惨然一笑：“老哥哥，不是我不出力帮你呀、啊，是玉帝力不从心，请老哥哥莫怪。”说完身形唰一闪走了。白剑飞心想，多亏李明啊，要别人我们今天头一阵准输，虽然强敌去了一个，但怨恨可结深了，孙子宇将来必然倾巢出动对付我们，怎么办？李明啊，你太……哎，我说什么？李明把小嘴一撅，我可不怕他，嘿嘿，我不怕他找我算账，只用我那十八罗汉手，保险能治他服服帖帖的。这几句话呀，是李明和白剑飞爷俩说着玩，可是说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声音大了点儿，怎么叫老魔头燕凌霄听见了？他因为自己徒弟栽在五凤楼手，要找先天无极派讨还过节，孙思雨闻信后硬把自己请到虎跑山庄，说五岳三鸟名头高大，武功深奥，决定由孙子宇代邀白剑飞师徒以报前仇。谁也没想到啊，仇没报成，孙子宇反落的一世英名付于东流，败得太惨了。燕凌霄再也压不住武火，他觉得对不起好友孙子宇，再加上方才李明这么一说，当时气壮顶梁，唰凌空窜起，落到江汉双侠搓金刚斗笠面前。姓窦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徒弟如此狂妄，我拿你试问。话音未落，一掌呜奔斗笠的太阳穴打下来，下边左脚他抬起来了，手脚过处呼呼风声，声势实在逼人。搓金刚斗笠被他一掌一腿逼得连退数步，燕凌霄一招战先，接着掌挂风声呜呜呜向斗笠的要害部位下死手，斗笠没办法接驾相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没办法，斗笠只可用闪斩腾挪来游动。燕凌霄太厉害了，掌法出去像霹雷闪电，一腿踢开石破天惊啊！ 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眨眼之间百招过后，再看搓金刚鼻挖鬓角，热汗直流，支持不住了。白剑飞看出来了，不行哦，二侠要输啊，怎么办？有心上前相助，搓金刚是成了名多年的人物，岂不是砸了江汉双矮的招牌，所以迟疑未决。这下可了不得了，突然燕凌霄一声狂笑，哈一呜，掌法一变，第一招荡荡游魂，第二招恶鬼指路，第三招吊客催命，连环使出，搓金刚斗力已被他逼得连连后退。突然燕凌霄双掌齐出，哈一呜，左手一招来个黑煞挡刀，使搓金刚再也无路可退，右掌唰了一抖，一招五鬼锁魂，奔窦二侠的玄机大穴。这掌太厉害了，别说实打实凿啊，就凭老魔头的功力，只要扫中搓金刚斗力，非惨死当场不可。他的徒弟李明一看，哎呀师父，吓得闭上眼睛。五凤楼一看，哎呀老人家危险，白二侠也后悔了，要知道这样我该上去把他换下来，为了顾全面子，现在斗力眼还有性命之忧，这可如何是好？
3: 有人曾经问我该如何去丈量人生，是一辈子你生存的时间，还是这一生你所走过的路，亦或者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乔治马丁说，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翻开一本书，去做一场梦，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的，读书的人有梦可做。
4: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5: 嗯，写完了，奶奶。
4: 你念给我听听。
5: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6: 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雁，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2: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1: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2: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1: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虎头追魂剑凌霄，和矬金刚斗力交手。 眼看窦立有性命危险，那魏方和白剑飞都认为窦立活不了了，吓得李明和五凤楼不敢看了。可那矬金刚窦立毫无惧色，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就是说人老了经验多。窦立一生闯荡江湖，凶杀恶斗经得太多了，今天虽然危险万分，仍然沉着应战。他心里合计，老魔头要将我置于死地，我不能白死，临死也抓个垫背的。你给我一掌，我抓你一把，咱俩谁也别想全尸。这时他的双掌全力推出，左掌去接燕凌霄的五鬼锁魂，而右掌弯曲变成五把钢钩，向老魔头的左肩抓去。这一招是同归于尽舍命打法，这是一个拼命招数。只听燕凌霄一阵冷笑，哼，好一个江汉双侠，竟连这不要脸的亡命徒招数也使出来了，老夫可不奉陪。噌，斜着窜出去了。窦立也收住了招数，擦了擦满脸的汗水呀，真危险呐，险条命。这阵儿魏方走过来，二侠你歇会儿。随后冲着燕凌霄一抱拳，燕掌门不认识我吧？在下姓魏，市井屠夫，专门剥狗皮的，如果大侠不嫌弃，我愿意冒死请教。话一出口，双掌一劈一按同时击出。燕凌霄哪把狗屠户放在眼里，高大身躯啊，一见双掌到来，左掌一立，一个横推云岭，逼着狗屠户撤了招，右手跟着打奔魏方的左肋。魏方见识不好，一个金里倒穿梭，噌窜出一丈多远，没敢回来。白剑飞明白，狗屠户不是燕凌霄的敌手，别让老朋友为自己冒险了。不等魏方再上，已挺身插在两人中间。燕门长，我白剑飞愿在台前领教几招。停，停！说着，脸儿刚要动手，猛然缺德十八手李明过来了。哎，慢着，二叔啊，你不能和燕山主动手了。大家一听就是一愣，唰，目光都看着李明。就听李明朗朗的声音说：“燕山主都打了两阵了，虽然胜负未分，可是他拼了全力。现在咱们爷们下场子赢了他，他不会心服口服。所以我求燕山主另外派一个人打一阵，让他歇一歇，养足精神，然后你们俩动手。

免得落个以大压小的臭名。李明这番话可把燕凌霄气坏了，也不得一张嘴就说燕凌霄连打两阵未分胜负。窦二侠、魏方两人虽然没有打到落败的地步，其实都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被这坏小子一句话未分胜败保住了面子，他怎么能不生气呢？等他说到养足精神再和白剑飞对手，心中一喜，这小子到底说了一句人话。不料后边又来一句以大压小，老魔头怒火上升，他知道凭嘴上功夫自己说不过他，大不如趁机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坏小子，好除除自己胸中恶气。想这儿一摆手，八魔中的老六吴六奇搓了过来，因为燕凌霄八个弟子当中吴六奇天赋最好，为人比较正直，最得老魔头宠爱，所以燕凌霄在传授武功的时候也特别严厉，将来准备让他接自己衣钵。燕凌霄知道李明全凭嘴巧能言，没有真实功夫，趁他滔滔江河长篇大论胡诌八扯，叫吴六奇过来教训教训这个缺德鬼。吴六奇来到李明近前，姓李的，咱俩先垫一场吧。说罢双掌一分，就等着李明出招。五凤楼一看，哟，这人好相貌，上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这张脸白里透红，一看是个正人君子，心想我这个兄弟李明鬼点子太多，吴六奇和他交手准吃亏，一种怜才心，哎，我上来吧。李贤弟你休息会儿，我打这阵。说着来到吴六奇近前，在下五凤楼，请问。哦，我叫吴六奇，我的师哥师弟多半死伤在你手，今天你我见面正好，我要给他们报仇。说着看背膀一伸手，苍啦啦啦抽出虎头双钩，阴阳把手中一合，请。五凤楼一看，哦，使虎头双钩，我亮不亮兵器呢？算了吧，他童子拜佛，请。吴六奇一愣，哎，姓武的为什么不亮兵刃？哦，我肩头这口刀乃是吹毛利刃削铜铁如泥的宝刃，为了公平我才不想用它，敬请发招吧。啊，既然这样，好，咱俩双掌对双掌。他把虎头钩唰又背上，随后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八地拳，这拳叫通天炮。只见五凤楼微微一歪脑袋，把这拳让过去，左手一个金丝缠腕，右手来个顺手牵羊，嗨一捋着胳膊。哪知道吴六奇一剑没打着，急忙抽回胳膊，双方望儿，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周围人给郭安迪撂阵，就见这两个年轻人闪展腾挪，挨帮紧靠，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打得不可开交。到了15个回合，吴凤奇点点头啊，五凤楼可了不得，虽然不到20岁，这身先天无极派神功，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未必是对手。行了，我呀亮兵器吧。一伸手唰啦又抽出虎头双钩，左手钩顺风扯旗，右手钩推风献月，还奔五凤楼的脖子推起来。护手钩的月牙扒着过来，五凤楼见势不好，一个倒毛跟头唰翻过去躲过这一招，低头一转身单掌过来打，这一掌奔吴六奇的后心拍上，就得大口吐血呀。五凤楼这个人心地善良，又挺喜欢他，所以掌轻轻的一摁没使劲儿，唰啦撤回来了。吴六奇从心里感激，如果他稍一用力我必受内伤。等他转身再要往前进招，可就没心打了，三转两转突然一收招，双钩合在一手，倒退两步，颤声说：武公子掌法玄妙，如某认败服输。微微一弯腰退了回来，
闪在他师父虎头追魂燕凌霄身旁。老贼两只眼睛看看他徒弟，把吴六七吓一跳，生怕他师父看出来五凤楼故意让了自己一打。再看燕凌霄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小子，怪不得我几个不成才的徒弟都栽到你手了，果然有点门道，不过让老夫看来你还差着火候呢。你退回去让白秃子上来。五凤楼非常尊敬老师，有人侮辱他师父叫白秃子可把他气坏了。那么如果我不退呢？哼，你要不退那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燕老前辈，一卵及时者不乏先例呀、啊、晚辈想斗胆一试。这句话把燕凌霄气坏了，斗笠魏方也吓坏了，一齐看白剑飞。白剑飞心里明白，孩子你不行啊，怎么办？还是我把你晃回来吧。白剑飞刚想过去，有个小手一扒拉他，等等，你老人家回去，你看我的谁呀？缺德十八手李明。他很快来到五凤楼和燕凌霄中间。燕老前辈，别看你老人家年老无德，缺乏教养，守着我们几个后辈喊我白二叔为白秃子，可我还是叫你一声老前辈。你侮辱了我大哥的师尊，五大哥就是明知和你动手是以卵击石，他也值得认了，但是你却以大压小，以老欺少，哎呀，可叫人不佩服。狗屠户魏方听了不由得好笑，心想这小子论功夫稀松平常，可论嘴真能抵挡一阵。再看虎头追魂燕凌霄，果然气得黑脸都变白了。又听李明说，今天你和我五大哥动手，是我五大哥找的你，暂不算你以大压小，可我得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和我五大哥动手啊？刚才他以双掌击败了我徒弟，现在我让他捡个便宜，叫他亮出兵器，老夫也以肉掌相陪。哎，太好了。狗屠户心的话，老魔头哎，你又上当了。他成名啊就仗着虎头双钩，今天不使双钩，五凤楼可使得宝刀啊。那李明还是迟迟疑疑吞吞吐吐的不往下说。燕凌霄着急啊，恨不得把五凤楼立地掌下。一来好在女魔王侯国英面前露脸，二来为徒弟找回颜面，他怕李明中途反悔，忙说你还有什么条件都说出来，省得等会儿他败在老夫手下你又胡搅蛮缠。哎，不得不得，老前辈，你功力浑厚，内力充盈，你来对付我五大哥这个初入江湖的晚生后辈，就是一顿双掌时间长了你得把武大哥累趴下，不行不行，这不公道，我得请老前辈你画个道，你觉得几百刀能胜过我武大哥呢？以几百招为限呢，过了时间就算打平手，不知道老前辈意下如何。这个坏小子左一句老前辈，右一句功力高强，把个虎头追魂捧得晕头转向，哈哈大笑。我只用十招之内就可以打死他回去，过了十招嘛，就算老夫败落，这你总没有话说吧？李明高兴了，忙冲周围做了个罗圈揖。诸位，大家都听到了吧？君子一言，如白敢造，何况燕老前辈是一代掌门，请在场的各位作证。说完，往旁边一退。燕凌霄说：“五凤楼，快亮兵器！”五凤楼从心里感激李明啊，一反手，摁崩簧，咚！抽出五凤朝阳刀，刀一出鞘，唰唰，放出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逼人。五凤楼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请大家一看，只见这口刀，这面五只彩凤，一面滚滚一轮红日，果然稀世珍宝，十分惊讶。老魔头燕凌霄这么一看，啊，这不是
是灵隐寺镇寺之宝吗？怎么能落到五凤楼之手？哎呀呀呀，我上当，怪不得缺德十八手李明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用话套我啊，又上当。刚才五凤楼和吴六七较量，我已经看见了，这个五凤楼软硬轻功三功都有相当造诣，又有这口吹毛利刃迎风断草的宝刀，我在十招之内取胜非冒奇险不可。话一出口等于箭在弦上，不发不行了。他明知五凤楼手中握的是天下第一口宝刀五凤朝阳刀，他还是踏中宫走红门挺身而进，一上来就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大擒拿手法。只见他猛吸一口真气，力贯双臂，两手变成两把钢钩，左手呜一抓五凤楼的右腕子想空手夺刀，右手一抓五凤楼的肩头，嗨，这招很厉害。你别看五凤楼有宝刀啊，但是对北方这个大魔不敢存一丝一毫的轻敌之心。只见他一出手距离很近，却带着丝丝的破空之声，知道厉害。右腿一滑，身子一旋，避开正面五凤朝阳刀，猛然往上一撩，嗨，去削燕凌霄的双腕。燕凌霄右手一沉，突然变成天王托塔，嗨，去抓五凤楼的刀背子，左手原是未变，还是抓向五凤楼的右腕。他的意思呢，这边要抓住他的手腕子，这边抓住刀背一用力，五凤朝阳刀就归我了。我燕凌霄有虎头双钩，再有五凤朝阳刀，就可以纵横天下。五凤楼心头一震呐，不好，就知道凭自己这点能耐，虽然有宝刀，可不是虎头追魂的对手啊！怪不得窦伯父、魏伯父皆败在老魔头之手。哎呀，今天我要败了，怎么办？败了小事，要把这口刀给丢了，叫老贼弄去。天哪，可把人坑苦了！我在灵隐寺两位大师面前借的宝刀，哦，给丢了，回去怎么交代呀？我还有脸活呀？那不说呢，我母亲在大牢里，今天晚上救我生身之母全凭这把宝刀，削锁断镣铐，不然就是看见我娘也救不走。我还没等动手呢，把刀丢了，这可怎么办？人怕逼，马怕骑，一着急呀，叫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况且五凤楼天赋又好，12岁就随恩师上山学艺，练就了先天无极真功，双膀一晃，噌，后退3尺。燕凌霄做梦都没想到，两手都抓空了。哎呀，这个五凤楼身法这么快，就凭我没夺过刀来，不好，有点心慌了。五凤楼信心倍增，一个缠头裹脑，唰啦一声，奔燕凌霄的脖子砍下来。燕凌霄也害怕这口宝刀啊，他只是身为掌门人，现在骑虎难下，不然他早跑了。就在这阵儿，五凤朝阳刀到了，吓得他锁梗藏头，一矮身，唰，这口刀贴头皮儿，唰就过去了，把他帽子捧给削掉了。啊！燕凌霄吓得真魂出窍，也就是有经验，不然非趴下不可。急忙左手一翻，奔五凤楼的左肩抓过去，右手掌立起来，力掌如刀，砍向五凤楼的后脑勺。出招太快，凶狠至极，吓得魏方斗笠几乎大喊一声。不料就在燕凌霄第三招出手同时，猛然缺德十八手李明喊了一嗓子：大哥，看样子老前辈要和你定骨了。坏小子这句话说的正是时候，说的五凤楼心中一亮，他知道李明是提醒自己不要和老魔头强攻硬拼，要借自己这口宝刀治守不攻，十招一过
燕凌霄就得当场认输。

0: 我方老太夫李明啊，嘿，真是机智多谋。想这儿，一招刀扫七国，五凤朝阳刀，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夹着金刃披风扫向燕凌霄的腰篮。纵然老魔头功高盖世，也不敢硬拼呐，竟被五凤楼一刀逼退了好几步。五凤楼一招得手，全仗着自己宝刀长有3尺8寸，超过老魔头的胳膊，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静等燕凌霄出手。五凤楼想好了，我就往这一站，你不进攻我也不动，你进攻我就给你一刀，咱们就耗到10招，我就算胜了。那燕凌霄打18岁离开师门跨入江湖，从来没遇见过对手，想不到今天拼命3招，不光没胜了个娃娃，反而被逼的后退几步，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一怒之下掏下死手，急忙连吸几口真气，两腿一叉，双臂一阵颤抖，哎，脸上渐渐的由黑泛出了紫色。狗屠户一看，哎呀，不好，这老魔头要拼命啊！他用最毒辣招数叫追魂紫砂掌，用这招挽回败局。追魂紫砂掌太厉害了，甭说打到人身上，离远就可以伤人。怎么办？得提醒五凤楼啊！就在这阵儿，李明突然喊了声：“燕老前辈，等等！”燕凌霄已经把功力运好了，正想猛然一击，坏小子李明这一喊，他机灵打个冷战，而且叫燕老前辈，赶紧收回招数，全身的功力消失一空。李明，你有什么话快说。
1: 好，我这得说。
0: 狗屠户魏方差点笑弯了腰，和左金刚说，哎，你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宝贝徒弟，可把老魔头坑苦喽。你懂个屁呀，这叫足智多谋。就在这儿，李明大步的来到燕凌霄身旁，低声说，老前辈，我这人心眼好，看您那么大岁数不容易，你说你10招分胜负的诺言能不能实现？
1: 你老心中比谁都明白，别说武大哥用宝刀攻你，他就原势不动，不管你用什么招数打他，他滞销用这一招夜战八方，哎，你就奈何他不得。凭你老的威名，只要和一个晚辈打个平手，你说你怎么收场啊？
0: 以晚辈之见，趁着胜负未分，你何不见好就收，保全一世英名？哎，你看孙子羽败得多惨，这可是晚辈替你老着想啊，听不听有你。李明说话声音很低，只有老魔头一个人可以听见。燕凌霄听罢不由得一愣，李明为什么这么做？他知道五凤楼胜不了燕凌霄，所以他软硬兼施，想把老魔头说走，能不能把他说走李明也没把握。突然他放开了嗓子，燕老前辈，我大哥杀了你几位高足，那是因为他们助纣为虐，甘心做魏忠贤的爪牙，我替我大哥赔礼，老前辈如果不计前仇，我担保大哥日后必赴燕山向你老人家赔礼道歉。燕凌霄被李明弄得蒙头转向，哎呀，这小子说话有道理呀，万一10招我胜不了五凤楼，当着群雄面儿，哎呀，这个人我丢不起呀。可是我就这么和解了，我徒弟白死了，白伤了，我也太窝囊废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午收在即，亳州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预计在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的收割，6月5号之前基本结束。全市现有小麦收割机1.9万台，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300多台，可以更好地应对湿软地块的作业需求。同时计划还引进室外收割机0.4万台，补充作业力量，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方案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旅文体健农展融合发展为途径，力争到2030年将亳州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城市。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亳州调查队了解到，4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2.1%，消费品价格上涨1.9%，服务价格上涨1.0%。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对外发布，全省共计100户家庭获此荣誉，其中我市的丁静文家庭、黄雪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以及张素琴家庭光荣上榜。位于涡阳县的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已经进入了收尾调试阶段，即将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的短板，更将为我市绿色装备式建筑建材产业注入了全新的动能。在1期项目全面达产之后，年产量将会达到6万吨焊丝生产，能够充分满足周边钢结构产业的生产需求，彻底解决以往焊接材料配套不足的痛点。在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第三届全国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当中，我市的教师瑞亚芬历经多轮选拔，其教学成果最终被认定为国家级典型案例。他也是本次活动中全市唯一一个获此国家级殊荣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割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计收率稳定在98.5%以上。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近日，一家大健康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了难题。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建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助力项目加速投产。这家企业已取得营业执照，计划拓展花草茶生产服务，但在生产许可证办理的合规流程、前期筹备等专业领域缺乏经验，找不到有效指导渠道。企业负责人徐科伟：
5: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它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博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3: 接到平台转办需求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严格按照平台服务时限要求，组建专家团队赶赴企业现场。帮扶中，工作人员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6: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那么亳企315服务平台还规定了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五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3: 徐科伟：
5: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过程中的许多实际的问题，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3: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博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葛艳艳：
6: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的食品安全营商环境。
4: 下面继续来关注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建设情况。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预计七月份能够公演。届时，咱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了。

0: 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曹操石景剧专属场馆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序，各类机械有序运转。走进场馆，浓郁的汉魏建筑风格扑面而来，2000座观众席整齐排列，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曹操实景演绎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傲深：
1: 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目前项目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甘肃工大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负责人张义龙：
2: 主体工作呢已经结束了，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5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6月初和的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6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希望暑假的时候咱广大市民可以来体验。
0: 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3: 为致谢广大网友对亳州城市形象的维护与文旅传播的助力，郭河夜话景点特推出抖音网友专属福利，以实际行动回馈网友支持，持续点燃亳州文旅热度。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本次福利活动自即日起启动，持续至6月30号，面向所有抖音平台用户开放。活动参与方式简单便捷，网友只需在抖音发布与亳州相关的正能量作品，同时积极参与作品点赞、评论、互动，即可自动参与本次活动评选。为保障活动公平公正，郭河夜话将建立每周评选机制，评选小组将综合考量作品热度、网友参与热情及内容真情实感，每周评选出20位优秀网友，入选的优秀网友将获得双重专属福利。一是可免费乘坐郭河夜话游船，沉浸式体验 5.5 公里黄金岸线的光影盛宴，在40分钟航程中感受亳州3700年文脉风华；二是可享受汤王温泉门票半价优惠。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每周获奖网友的昵称呢，将在畅游亳州微信公众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进行官方公布，确保呢评选过程公开透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本次活动所有的福利资格均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兑现现金，逾期呢未使用将自动失效。
5: 欢迎参加蚂蚁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垃圾？
7: 不对，是干垃圾。
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6: 哦，长知识。
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管局计量所联合桥城区市场监管局走进市老年大学，把免费计量检测和科普服务送到老年朋友。

0: 身边，让精准剂量守护大家的健康与便利。在市老年大学一楼大厅，一场热闹有实用的剂量服务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朋友参与。
1: 这是乌茶，实际上年龄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上次治都差不多，讲台是108，现在是106。
0: 现场设置了血压计检定、眼镜检测、手机变砝码等多个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为大家提供免费检测，一边讲解剂量知识。不少老人都拿着家里的血压计、眼镜来体检。老年大学学员高艳华：
3: 这个血压计我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担心测出来不准，今天来这儿让工作人员给我校准了一下，心里踏实多了。
0: 剂量看似抽象，却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从血压计准不准，到眼镜度数对不对，再到买菜时的电子秤够不够分量，都和剂量息息相关。老年大学学员蒋小玲：
4: 刚才工作人员叫我用手机当砝码，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能快速地检查出商家的电子秤准不准，再也不怕缺斤短两了。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520世界剂量日系列活动之一，通过贴近老年群体的服务，让大家感受剂量的重要性，提升剂量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市市场监管局剂量所副所长崔云丽：
5: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希望把剂量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剂量和健康消费的关系，既守护好大家的健康，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注剂量、重视剂量，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剂量秩序的良好氛围。
0: 接下来，我市剂量部门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剂量科普和服务活动，让精准剂量更好地服务群众生活。
6: 眼下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上周咱们亳州遭遇持续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威胁不断。不过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5月11号至17号，谯城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 25.1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异常偏高 4.6 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谯城区迎来一场透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谯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7: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6: 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8: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6: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李运超：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0: 近日，亳州市交管支队召集环卫、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相关企业，聚焦从业人员高频交通违法问题，共同商讨治理对策，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座谈会上，交管部门针对近期主城区环卫作业、快递配送、外卖送餐、共享单车骑行等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的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随意驶入机动车道、逆向行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梳理通报，结合近期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事故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处罚后果，让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从业人员交通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9: 看一看你公司一年来有没有类似交通事故，为什么会频频地引发交通事故。
0: 针对行业出行特点，交管部门与各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围绕企业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培训、骑行安全监督管理、 违法惩戒机制。

0: 建立等方面，逐一商议解决方案。企业代表赵彪，
1: 交管部门推动我们的联名单，然后就是联合这些交管部门，我们进行处罚，然后一个就是邀请他们给我们一个进行一个现场培训。
0: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副中队长陈飞，
2: 我们召集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警企联手共筑安全，进一步规范我们从业人员的道路交通法规意识，筑牢我们主城区交通秩序环境。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 最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17到25摄氏度，郭阳17到25摄氏度，蒙城18到25摄氏度，利辛17到25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蒙城忙着组织农机大检修，确保顺顺利利高效率地投入到三下生产。
1: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3: 市科技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直播间，解答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相关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想让骨骼长得结实，保持健康，吃些啥？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2023年5月19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共商中国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过“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思路。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的友好使者。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各位同事，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0: 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才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世界需要一个连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做出中亚贡献。
1: 请听公益广告《新智生产力引领篇》。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聚焦三下，
11: 眼看午收就要到了，蒙城县这边正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把收割、打捆、播种的机器还有烘干塔这些设备全部彻底检查一遍，保养好，就是为了保证这20000多台套农机能顺顺利利、高效率地投入到三下生产里来，
12: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11: 现在正是午收备战最关键的时候，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忙着给收割机、拖拉机这些设备做维修保养。镇上的农业科技人员也一直守在旁边，随时指导大家怎么检修。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3: 重点指导检修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的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测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1: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14: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11: 除了检修收获播种用的这些机械，合作社还安排了人专门对粮食烘干塔这些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一点都不马虎。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15: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预计呢近2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午收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烘干塔经过检修升级，烘干塔的效率提升20%。
11: 据我们了解， 徐团镇今年种了12万多亩小麦，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当地会按照网格来统筹调配农机，把收割、转运、烘干这一整套流程都细化好、列清楚，确保每一步都不脱节。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4: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下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1: 蒙城县是全国第一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今年全县种了200多万亩小麦，接下来全县会投入2万多台套大中型农机，像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这些都包含在内，充分发挥农机化的优势，把下收下种这些活都干好干扎实。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七大姑八大姨，谁是你的近亲属。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林今年18岁，自小由舅舅老李抚养。一天啊，小林正在骑车过马路，一辆汽车突然失控朝小林飞驰而来，小林来不及躲闪，当场身亡。经过警方调查呢，因为司机玩手机导致的车祸，司机全责。小林的舅舅老李得知以后很伤心，要求司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损失。司机却说啊，你不是近亲属，没有资格要求我赔钱。那么舅舅是近亲属吗？我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所以小林的舅舅不属于近亲属。
1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1: 虚假征信类诈骗，精准拿捏大众征信焦虑，话术极具迷惑性。防范这类骗局，核心就是守住底线，征信修改、洗白均为骗局，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向官方核实，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小满时节，雨水渐多，田径道路泥泞湿滑，农忙时许多农户驾驶农用三轮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运送化肥、收割机具，车斗里常堆满农具，甚至搭载家人。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农用车设计初衷是田间作业，而不是载人载客，车斗无安全防护，急转弯或遇坑洼时极易侧翻。
11: 2023年11月，利辛县袁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汝矶镇碱厂西十字路口时，遇温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车斗载两人，电动三轮车在躲避轿车时发生侧翻，造成三轮车乘车人郑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1: 同月，在乔城区乔东镇白庄村，两辆电动三轮车行经某条十字路口时，因双方均未减速，瞬间相撞，其中一电动三轮车侧翻，另一电动三轮车撞向电线杆，导致乘车人飞出倒地。由于双方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头盔，

0: 造成双方各受轻微伤。因此，驾驶农用车、电动三四轮车时，请务必遵守严禁违法载人规定，家人朋友的平安比满车的麦种更珍贵。
1: 夏熟作物灌浆期，农民早出晚归抢农时，疲劳驾驶成为隐形杀手。小满后白天比较长，许多人凌晨四点便下地，傍晚收工时已近深夜，连续十小时的劳作让身体像绷紧的弓弦，此时驾车极易犯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中，农村地区占比超三成。因此，连续驾驶误超四小时，累了就在田埂边歇歇脚，让清风拂去倦意，比抢时间更值得。
0: 小满也是路怒症的高发期，此时天气闷热，农用车、私家车、收割机在狭窄乡道交织，喇叭声、催促声此起彼伏。其实夏天气温高，人的情绪也如麦浪般易躁动，但路怒只会让平安打折。遇到拥堵或纠纷，不妨深呼吸，想想家中等待的热汤，比一时的争抢更暖胃。
1: 雨季来临，乡间小路的积水也需警惕。小满有江河渐满之说，骤雨常让低洼路段积水成潭，驾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三四轮车时，切勿盲目涉水，遇到积水宁绕十里远，不冒一步险，毕竟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0: 昨天上午，市科技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相关问题。有网友咨询，2026年不周市科技类的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询？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兵回答说，
2: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博州电信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博州晚报的这个博州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它那个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如果是它不合格，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0: 有网友咨询，如果遇到科技类的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或者变相学科培训，家长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郭学兵回答说，
2: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他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
0: 有网友咨询，企业想和高校院所合作，科技局能帮忙牵线搭桥吗？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回答说，
3: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你也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下面请听公益广播。

0: 告，定期排除家庭安全隐患。
1: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2: 该注意什么？
1: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3: 颜色还得看呢。
1: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健康小贴士，
6: 想让骨骼长得结实保持健康，建议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牛奶，或者吃等量的奶制品也行。除了牛奶里的蛋白质，其他动物性食物也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每天总共吃120到150克就差不多，优先选鱼虾、鸡蛋，还有瘦的猪肉、牛肉、鸡肉这些。另外平时可以多吃点豆制品，坚果也可以适量吃一些。
0: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6: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6: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组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喂，到哪一站了？
2: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1: 梦到什么了？
2: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3: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0: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4: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8: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7: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8: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7: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

0: 让家更有爱，
1: 爱家观望，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

0: 实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5: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 好的，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张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政策法规科科长刘俊，市局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党。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他是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协商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周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过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我得就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姨家的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4: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好，你说。
4: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4: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5: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后
4: 的。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5: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像周先生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周先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再到现场去调查呢？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直接有请程局长。
1: 刚才公安线的回复呀，我也听了，应该说回复的还是比较精准的，因为这一块呢就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遗产继承呢，如果按照法定的程序要求啊，可能需要一个现场核实了结的这样一个程序。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农房啊，这个宅基地它的遗产继承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是吧？这个是可以进行产权转移登记的，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说，前面一定要把强制程序这块要走完，一个是就是讲他是不是遗产继承人，如果是合法的遗产继承人，那么农房是可以继承的，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过户登记的，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关于办那个不动产证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符跟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上一轮我们规划局上线的时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了。一直到现在，这两个问题。这个程序是走了，但是你效率是低，蚂蚁拉火车的惊人。
0: 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个材料是已经提交了还是？
6: 我材料当天都给他们递交过去了。递交过去了，我之后他们也登记了。过了好长时间，又来的这个他说这。办理不动产的又是一个重新车辆，以前第三方一个车辆办了，你还车辆啥呢？那么要我们看啥结果啥多少，就直接要我们签字。到现在这个证还没发下来，这一轮上线的，从三月份到现在，到现在五月份了。
0: 哪个县区？
6: 我们是八馆的。
0: 八馆哈。
6: 对。
0: 行。
6: 还有一个
0: 上一次反映过了吗？
6: 对，这个土地的性质。佛是大田地，国土局给的这个规划图，包括我们是外行人，就是他们专业人士也看不懂，模糊的说字什么东西的，一塌糊涂，看不清凉，说字的看都不清凉，阿拉伯说的不清凉。
0: 好，
6: 我问他们了，他们说，你我们四方加上米，这个啥，加米了，你又不是军事基地，你加上了米，这都公开的事情，你加上了米。这两个事情都跟等于没办是一样。
0: 好，是梅先生吧？我记得上一次您，
6: 我那是您老客户了，
0: 老客户了，老听众了哈，忠实听众。行，
6: 是，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桥城区董局长，
7: 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7: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你上次已经反映了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是吧？你这个房子我想问一下，是2020年之前建的还是最近几年建的？
6: 我房子是零二年建的。第三方评估，第三年第三方评估已经打印出来了，啥是这个？
7: 你看以前那个第三方已经进行测绘了，是吧？
6: 对。
7: 我们是
6: 新农村新农村开发的。
7: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八馆呢属于城市规划区内。因为城市我们规划区内呢，说实话外来人口呢也比较多，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情况呢也比较多，所以当时呢大部分呢都没有发证，现在呢接到你的申请了以后呢，因为我们就想重新对你进行一个测绘，你要是重新进行测绘的是吧？为了精准的重新进行测绘，然后呢把那一套审批的程序呢，因为它现在是啥呢？接到你像一个八馆，他有像你这样的情况，估计也很多啊。我们统一呢由八馆，然后交到我们城区自然资源规划所然后呢统一报到我们这个分局来进行审核到时候呢，就像到时候就是让一批次的给你们呢进行一个发证。
6: 我跟你说这里呢，可涉及政府机密，涉及政府机密我们都不讲了。要不涉及政府机密，我可以公开讲一下。这个我们这八馆呢是统一的， 我们没有外来户，就我们这保国镇，我们这好小村庄都是、都是一个老家老户，集体同意的第三方来拆了，
7: 哎，是的，
6: 拆迁过来，来报材料都报过之后了，报过之后了，你们要重新拆迁也可以，但是说你这个办事效率，我是蚂蚁拉火车的精神。
7: 哦，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等下线聊以后呢，我们来进行的督办一下啊。把你的情况我们记下来，看看你们现在办到哪个程度了，到时候我们及时给你短信回复，好吧？
6: 好好好，
0: 行。
6: 这新的一轮上线又开始了，你看这个都没有啥结果。
0: 我看到他们在上一轮办理过之后有一个回复啊，这个回复是，您房屋是在石大营村张营自然村吗？
6: 啊，对对对对
0: 啊、他说是2010年建设，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期间，您这一户已经建立全籍信息，您可以持身份证户口本到高新区自然资源中心所申请，届时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重分局审核后进行登记发证，也就是您的这个信息已经进行建立了。
7: 对，
0: 董局。
6: 都是说啥时候建的？2016年。
0: 您的房子是2010年建设的。
6: 2016年。
0: 上面写的是调查的是2010年，您刚才说是2008年吗？是吧？
6: 他这种说法，我可以说是吧，大多数老百姓都不知道，知道了大家都得反映到市政府。为啥这样说？这个新农村规划这不是哪一个人，上一次的这个第三方评估测量，都有材料的。我个人材料交上去了，我拍的有手机上拍的有他们的这个复印件。我跟你说这那说事实说话，要牵扯到政府机密那的都不要讲了。我以后呢，我来不当。
0: 这只是一个建设年份的问题啊，这位先生，现在您的这个房子显示它上面回复说是已经建立这个全籍信息，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董局长专门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6: 我的想法，咱这个政府，咱这个政府办事，咱的做实事求是，但是我这不是哪一个人，可是我个人说的，可做活。我1960年建的房子，人家大家老爷们可认可。
0: 您这样，我们请董局长再跟您沟通一下。
7: 这个没有问题啊，关于这个时间建设问题，到时候再仔细给您核实一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6: 这个咱这个效率咱得拖拖拉拉。
7: 因为这个时间问题，不管是第三方去调查呀还是啥呀，他因为也有依据，也是啊，一个从村里面或者是你本人。到时候你要觉得有什么误差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进行核实。
6: 你要按说这个证不来二次调查，这个证应该早都给发过了，人家外乡人都发了，为啥这个可是牵扯到开发问题？
7: 它一个是我们城市规划区这一块确实比乡镇的要发的迟因为这一块我们是
6: 它都再迟再迟的不会这几年了。
7: 是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全区发证特别量比较大，接近有40万。我们全区有40万，现在一发证呢发了22万，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分批次逐步的。
6: 我知道。从去年的话6月份之前全部发完。这个流走的内幕，我老百姓来不知道，来不敢乱讲。你讲了你造谣，对吧？
7: 那没什么内幕，因为我们这个发证呢，包括给老百姓确权这一块，全都是免费的，
6: 可是
7: 不收群众一分一毫。
6: 大半是2022年，可是2020年。
0: 雷先生，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现场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现在网友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回复，咱们不占用这么长时间。刚才董局长也说了，
6: 不耽误公共资源。
0: 董局长也说了，下线之后会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核查清楚过之后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的土地问题。
0: 您说。
8: 我是桥东区环塘镇的人。我的原始承包户。家庭承担的人员，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是他的长子， 我现在都说你，我的土地有的，我的一块土地被村镇违法撬到张占清名下了。张占清名下呢，我呢就是我有多次反映，他说解除了，他说什么东西的。我呢，我他现在我他公开公示的东西呢，给那个去弄东西有点公开的东西都有点不合。我要求他公开公示，他还没有。
0: 性质是什么？
8: 公示就是把地
0: 统地土地性质是什么？
8: 从张占清名下接触，
0: 土地性质是什么？
8: 接触过东西再撤到我的名下，他这样公，他应该这样公示。
0: 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建设用地？
8: 是个大田地。
0: 啊，可耕地是吧？
8: 可耕地，对，可耕地。
0: 好，程局长。
1: 啊，这位朋友你好。
8: 程局长你好。
1: 你好。
8: 我
1: 刚才你，
8: 我也给您发过信息。
1: 啊，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讲这啊，就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8: 对
1: 吧？
8: 是的，是的。
1: 就是作为家中的长子，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你认为应该就是取到你名下边？但是你被
8: 我名下现在
1: 啊，
8: 现在已经在系统那边也纠错过来，也给我弄到系统上，都是公示的东西，有点瑕疵。因为我这个东西昨天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我的诉求。
1: 发到我手机上了。是发到桥城区城帅局长手机上，还是发到我手机上了？
8: 城帅局长等等。
1: 好，我说我没收到呀。这样吧，这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下线过之后啊，我安排人员专门给你对接，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是吧？
8: 我现在我要求是这个事情。同志。
1: 另外，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发包确权。他的这个责任主体单位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你也给农业农村部门对接，把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透，对接过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安排自然灾害规划局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给你做一个深层的对接，把基本情况摸清过之后，下一步是吧，如何确权还是如何处置，就是我们再给你再进行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8: 我要求你，我要求贵单位，你们单位就是说，你给我出示全套的调查表，变更的登记材料，变更的又是原来接触的做什么作废的，我要那些一记录、公示记录，什么确到张占清那个地方的，这一步路能确到张占清名下了，现在又接触下来的什么接触的，我要这些档案材料，公示的日志什么的。
1: 可以，下线过之后
8: 你
1: 我们
8: 单位能给我打印干案章吗？同志，
1: 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要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因为这项工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分配啊，这个承包这项工作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不是。
8: 你们能的我也，因为进入你们的系统了。
1: 我知道，
8: 你们能
1: 就是
8: 也有传统。
1: 我知道，是后续的，
8: 也有义务给我这些材料。
1: 可以，是后续的确权登记这块是我们做的。但是前面的这个承包经营权土地的这个分配问题是吧，是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就是我们会同啊农业农村部门对你的情况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核实和了解。
8: 从村一的那些做的那些程序，我做过了，我按那个国家程序去找你，都说你也传到你们了，其实我这个东西进入你们自然局都自然局，进入你们的单位，你这些东西也都传到你们这个档案信息的去了。我得想要这些档案信息，我来看怎么我的做的又回到我的名下了，一亩六米四又回到过来了，回过来可稳了，跟你可稳，白到过一段时候又从我这个地方又弄走了，陈那边。
1: 行，你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下线过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个事儿，你看可行啊？
8: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摄影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伽马星球侵犯地球，侦察兵发现一个风筝。
2: 长官，说明书上说这个东西能飞。
3: 哦，这么神奇，快去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哎，等会儿，你还小，万一被这个东西拖起来就麻烦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好的，长官，但是我需要一副手套，说明书上说不戴手套手指会被割破的。
3: 给，戴上吧。
2: 长官，我被电到了。
3: 笨蛋，你没有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吗？
2: 是，我再试试。
4: 啊，风好大，我拉不住了。
3: 收收线，放低一点。不好，打雷了，别放了，撤。
5: 提醒您，风筝远离高压线，戴好手套防割伤。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Hello，
9: 哎，下班了没有啊？
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9: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8: 哎，好，已经关了。
9: 哎，对对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8: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8: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9: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8: 拜拜。
1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什么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 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受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四个行动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些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主动创造无干扰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创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大型史诗级

0: 剧院转，走进场馆，浓郁的汉魏建筑风格扑面而来，2000座观众席整齐排列，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1: 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目前，项目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2: 主体工作呢已经结束了，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5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6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6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希望暑假的时候咱广大市民可以来体验。
0: 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3: 为致谢广大网友对亳州城市形象的维护与文旅传播的助力，郭河夜话景点呢特推出抖音网友专属福利，以实际行动回馈网友支持，持续点燃亳州文旅热度。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本次福利活动自即日起启动，持续至6月30日，面向所有抖音平台用户开放。活动参与方式呢简单便捷，网友只需在抖音发布与亳州相关的正能量作品，同时积极参与作品点赞、评论、互动，就可以自动参与本次活动评选。为了保障活动的公平公正，郭河夜话将建立每周评选机制。评选小组将综合考量作品热度、网友参与热情及内容真情实感，每周评选出20位优秀网友。入选的优秀网友呢，将获得双重专属福利，一是可以免费乘坐郭河夜话游船，沉浸式体验 5.5 公里黄金岸线的光影盛宴，在40分钟的航程当中感受亳州3700年文脉风华；二是可以享受汤王温泉门票半价优惠。
4: 每周获奖网友的昵称呢，将在畅游亳州微信公众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进行官方公布，确保呢评选过程公开透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本次活动所有的福利资格，均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兑现现金，逾期呢未使用将自动失效。
3: 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今天上午市市场监管局计量所联合桥城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了市老年大学，把免费的计量检测和科普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精准计量守护大家的健康与便利。 在市老年大学一楼大厅，一场热闹又实用的计量服务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朋友参与。
5: 年龄不一样，
6: 不一样。
5: 上次值都差不多，讲台是108，现在是106。
3: 现场设置了血压计检定、眼镜检测、手机变砝码等多个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为大家提供免费检测，一边讲解计量知识。不少老人都拿着家里的血压计、眼镜来体检。
7: 这个血压计我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担心测出来不准。今天来这儿让工作人员给我校准了一下，心里踏实多了。
3: 计量看似抽象，却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从血压计准不准到眼睛度数对不对，再到买菜时的电子秤够不够分量，都和计量息息相关。
8: 刚才工作人员叫我用手机当砝码，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能快速地检查出商家的电子秤准不准，再也不怕缺斤短两了。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520世界计量日的系列活动之一，通过贴近老年群体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计量的重要性，提升计量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9: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希望把计量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计量和健康消费的关系，既守护好大家的健康，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注计量、重视计量，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计量秩序的良好氛围。
3: 接下来。

0: 我市计量部门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计量科普和服务活动，让精准计量更好地服务群众生活。今天上午，市科技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针对大家关心的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应。有网友咨询2026年亳州市科技类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询。
1: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亳州电信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亳州晚报的这个亳州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它那个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如果是它不合格，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0: 有网友咨询，如果遇到科技类的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或者变相学科培训，家长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它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用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
0: 有网友咨询，企业想和高校院所合作，科技局能帮忙牵线搭桥吗？
2: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你也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0: 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高考时间为6月7日至9日，语文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和外语含听力考试时长为120分钟，各选考科目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武收在籍亳州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全市预计5月30日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日前基本结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市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3万台左右，其中市内投入1.9万台左右，外地引进0.4万台左右，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力争用7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全市小麦抢收任务，损失率控制在标准范围内。近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以“家风润江淮，完美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主场活动在安徽创新馆启幕。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亳州市丁静文等100户家庭获此殊荣。他们用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最美家庭的内涵。其中，我市丁静文家庭、黄雪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张素琴家庭上榜。刚刚下了一场雨，对小麦生长有啥影响？
3: 这场雨下的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0: 高考进入倒计时，孩子出现考前焦虑该咋办？心理专家给出解压良方，
4: 比如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
5: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6: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5: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6: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5: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7: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8: 欢迎回来。眼下呢，小麦全面进入到了灌浆的关键期。上周呢，咱亳州遭遇了持续的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蚀伤较快，干热风威胁不断。不过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月11日至17日，谯城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25.1度，比常年同期异常偏高4.6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谯城区迎来了一场降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
3: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9: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8: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8: 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小学生们都开始学习垃圳分类了。下面呢，咱们就一起到市第四小学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通过课堂讲知识、趣味玩游戏、手工变废为宝，把绿色环保理念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的。
7: 5月14日上午，市教育局和市城管局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四小学，城管宣讲员用直白易懂的语言、直观的图片为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教授垃圾分辨正确投放方法，说明垃圾分类的意义与处理去向，让孩子们牢牢记住环保知识。
10: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解，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也知道要爱护环境，我以后要好好做好垃圾分类。
7: 知识讲解结束后，垃圾分类转盘游戏正式开始，同学们轮流转转盘答分类题，答对即可领取小奖品，大家在玩乐中巩固了垃圾分类知识。
11: 我觉得转转盘游戏非常有意思，从前我在家总是分不清楚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现在彻底懂了，以后我在家也要当垃圾分类小监督员。
7: 随后学生们还参观了变废为宝手工展、矿泉水瓶、鸡蛋托、旧纸箱制作的创意作品，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废旧物品的再利用价值。
12: 看到的这些都是用家里的废纸和塑料瓶做成的，原来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动动手就能变成宝贝。
13: 垃圾分类不是口号，而是要养成日常习惯。这次我们把科普、游戏、手工结合起来，让孩子轻松学环保。今后学校会持续开展环保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当好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8: 5月15号晚上的10点，蒙城县辉创江南郡小区内，一名男童呢不慎失足坠入了地下通风井内，消防人员紧急救援，所幸救援及时，男童并无大碍。当天晚上，蒙城县岐山路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立即出动了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做好了全套安全防护，采用绳索下降的方式平稳抵达井底。到达井下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耐心安抚孩童，细心为孩子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腰带，做好各项安全防护。
14: 没事，不要害怕哈，你要勇敢，你是男子汉。
0: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地面人员配合架设单杠梯，上下协同配合，小心翼翼将被困孩童从井内安全转移至地面。
14: 上来了，
15: 带上。
0: 经过现场查看，孩子身体并无受伤。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通风井、管道井等危险的井口附近追逐玩耍。远离危险区域，守护孩子安全。近期亳州职工医保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新政正式落地，为参保女职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育福利。作为本地医保定点医院，亳州新华医院开通产检费用一站式直接结算服务，600元的产检定额补助可当场减免，免去了市民跑腿报销的麻烦。亳州最新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院做合规产检可以享受600元的定额补助。为了方便孕妈就医报销，亳州新华医院积极落实医保惠民新政，打通报销通道，让产检报销更省心。
16: 作为亳州本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我愿以第一时间全面落实亳州职工医保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新政策。只要是符合职工生育保险报销条件的参保准妈妈，在我院进行医保合规产检费用都能在600元定额内足额报销。
0: 针对新政要求，新华医院完成医保系统升级、人员培训和流程优化，全面畅通报销流程。
16: 目前我愿意完成系统升级、人员培训和流程优化，孕妈产检时携带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就能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当场减免报销费用，不用跑腿申请，不用事后报销。
0: 目前不少参保的孕妈呢，已经在新华医院顺利享受产检报销福利，便捷的服务、实在的优惠收获了市民好评。同时这项新政也引导孕妈主动规范产检，切实保障母婴健康。
17: 俺媳妇的这个产检的已经全部报销了，剩余的后险还可以继续报销，非常方便。
16: 新华医院会严格执行医保政策，规范诊疗和收费流程，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守护好亳州孕妈和宝宝的健康。
8: 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学子们也迎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针对考生考前心理调节、家长科学陪伴等热点问题，心理科的专家给出了解压良方。
0: 面对考前频发的焦虑情绪，不少学生和家长呢显得手足无措。其实考前紧张呢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过多的干预。
4: 考试时候紧张是正常现象，因为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紧张，我们称为生理性焦虑，有时候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也是正常现象。焦虑是生理性焦虑，会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反应能力，提高我们这个应对这个困难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
0: 适度的焦虑是备考的助推器，但是焦虑一旦过度就会转变为病理性焦虑，成为影响考生发挥的绊脚石。如果考生长期失眠、饮食紊乱，或者出现心慌手抖、判断力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需要及时干预，主动调节。
4: 比如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双手紧握，然后慢慢放松，然后包括全身肌肉都可以这样，然后包括这个后脖子和颈背部肌肉也可以，我们上后仰，然后到达最大的限度，我们再慢慢的回来，就是通过这种肌肉放松训练，让我们的这个心率下来，让我们呼吸下来，这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焦虑状态。
0: 考前焦虑不仅困扰考生，也会让不少家长陷入紧张的情绪。一些家长呢，因为过度紧张会频繁的叮嘱施压，无意间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备考的最后阶段，家长的陪伴和沟通方式对孩子的心态也是至关重要。
4: 不要过度的提要求、提标准、提目标，就是要保持平时的节奏，正常吃、正常睡、正常起、正常动。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默默的陪伴，少说加油，多支持，多陪伴，我想要比加油更有用。是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可能让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要体会到孩子的辛勤付出和不易以及坚守。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肯定孩子的这样一个过程，付出的过程。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色便亮亮丽底色，古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是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9: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什么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受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四个行动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些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主动创造无干扰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创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5: 好，导播提醒我，1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

0: 您这个身份证原来就现在这个是错误的原始材料，比如说原来的户口本也行，曾用名也行，或者是
1: 原来我是在立新档案局拉出个档案给他的。
0: 哦，那最早的档案应该也是可以，是人事档案吗？
1: 就是立新那个档案局拉出来的。
0: 哦，那这是算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了，因为早期的人事档案包括招工表上面的话，它是也是有的，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更改的这个原始材料作为一个证据是可以的。您是
1: 可以的，到现在我想到现在还没有说好，也没说通过也不通过，这都半年了马上。
0: 嗯，他一般情况下是一至三个月。
1: 一至三个月，我一月份交了，现在都五。
0: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嗯，他也没有，您去问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材料是否需要递补，是否需要修改，只说让你等是吧？
1: 没有说，他说他在调查，调查是有能不能证明我的年龄是说是大了，他说我都比我姐还大，你说这个年龄我怎么证明呢？
0: 您不是给他了您的这个原来的档案的吗？人事档案不是给他了吗？
1: 给他了。
0: 哦，他的那个调查的话，应该也是，除了应该是这个更改姓名和年龄的一个流程，就比如说提交了一些材料以后，他们需要一个，再核实再调查。但是这一般的办理时间是一到三个月。您从一月份申请的，现在已经五月份了，不管是符合或者是不符合调查或者是不调。都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回音了，是不是？看是否符合或不符合，需要补充哪些材料，都应这么长时间了，确实应该给您一个说法了，是吧？
1: 对对对，我想就这样。
0: 嗯，
1: 你看我证明我姐都没我大，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都比我还小。
0: 行，这个的话，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您说您已经有人事档案给他们提供了，他们说的是进行调查，确实是他们要进行调查，但是这个主要是时间太久了，已经大概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嗯，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进度，好吧？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4月25号在县人民医院就医的。
0: 嗯，
2: 然后医生建议到外地去，我们也到外地去了。
0: 嗯，
2: 当时没办专诊，我让医生办，医生说的，如果是门诊的话就不需要办专诊，如果是住院的办。
0: 嗯，
2: 我们这边到办过来之后让办住院，他给没给他一个电话，我们打过去之后他们说不了解。后边又多方沟通，然后这个专诊也办了。
0: 嗯，
2: 就是专诊之前呢，我已经办了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这个我咨询医院给那个县医保中心，他们说的是，他和这个办理专诊之前呢，只能按我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备案这部分费用只能按临时外出报销。
0: 嗯。
2: 后面呢才能按那个专诊的报销，但是我要求是这个本来是应该那个直接办那个专诊的，这个要我诉求是把那个之前的费用也按那个外那个异地就医专诊这一块报销，然后医院的这边不同意。
0: 您的意思是说您到医院里面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跟您讲了您这个符合办理转诊的条件，您去外省
2: 没说符合转诊不符合，他说的是如果到外地是门诊就不需要办转诊，然后如果是住院的话直接打他们给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办打那个电话给办转诊，然后我打过去他们说不了解情况，后面我又跟医院多方沟通，之后29号这个转诊才办成功。
0: 哦，
2: 我是28号到这边住院的。
0: 哦，那您是29号办理成功的话，是医院开具的办理转诊吗？
2: 对，转诊只有医院才能办呀。临时外出是我这边28号我自己办的。
0: 哦，那您29号住院的，28号？
2: 28号住院的。
0: 28号住院的是吧？
2: 对，然后28号到29这个。这个时间段的那个
0: 费用，就是那一天的费用是吧？
2: 对，他这个只能按临时外出的报销，不能按专诊。
0: 那这个28号这个是办理的门诊吗？还是直接住院的？
2: 直接就是从急诊转住院。

0: 呢。
1: 那我们帮您来问问吧，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现在就医的话，您也知道，如果说是在那个本地的医疗机构能包括这个医院里面能够进行就诊的话，是原则上是在本地进行。您说。
0: 对，他这个原则上如果本地能治疗的话，就是不进行专诊，因为那个专诊就医，现在他们让到外地去的，他们当时没给办专诊。所以我就这样，如果是他们没有要求到，是我们自行要求到外地就医的，这个就没这个事情了呀。
1: 那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医院只同意就填29号的吗？他这个时间当时是应该，
0: 对，他说这备案不能完全备案的，只能按当天的。
1: 是住院当天的吗？
0: 从他们开始做这个资料当天的，不是住院当天。我们这边28号已经住院了，他们办的专诊是29号的。
1: 好，我们再帮您问一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吧，好吧？
0: 这边是什么时候给回复，还是什么情况？
1: 您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进行就诊吗？
0: 没有，现在已经出院了。
1: 出院好几天了，
0: 好像在医院大概住了10天嘛。
1: 但是您这个费用不是已经结算过了吗？
0: 对。
1: 您这个，
0: 我要求这个前面的这个费用不是只能按那个，临时外出的嘛？但是这个报销比例不一样呀。
1: 我知道不一样，可是您现在的费用已经结算了，那我们只能帮您向医保局，或者是先帮您想，因为他这个报销政策是在医保局，但是备案这一块的话是主要是人民医院那边沟通的，是吧？先帮您转办到人民医院，看他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好不好？
0: 他们说这个我也给他们沟通了，他们说让我们自行承担。但是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呀。当时25号我们就，我当时是不在老家这边，没在医院，我也给当时也电话给医生沟通了。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跟他说了，他们说不用办，然后带这个人去看病的这个人呢，他给这个人给了个电话，然后说如果这边到这边就医的话，如果是门诊就不用备案，如果是住院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好了。打给的那个电话，然后我打过去
1: 给的是医院，人民医院的电话是吧？
0: 就我打过去咨询室医院里的备案电话，备案电话。当第一开始他们说不清楚，后来我又打到他们医院值班室。后面多方沟通才办成的。
1: 因为像您讲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医院里面估计也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是要把您转办到医院那边。
0: 那我的诉求是，现在已经报销了，我具体哪些情况是按临时外出的，还是统一按那个专诊报销了？报销有没有办按专诊报销？这个费用单子我也看不懂。然后后期如果说，前面的是前面一部分，这个没办专诊之前的这个费用，如果按临时外出的，另外多产生的费用，我要求那个医院来承担。
1: 好，行，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
0: 转。我这个反正费用也不多，我的诉求不是钱的问题，他这个不合规。
1: 您主要原因就觉得是因为和医院沟通了，但是因为医院里面沟通不畅，您认为是导致您的这个费用没有及时能够报销，您觉得这是应该是由他们来承担，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大概是医院接收到我们转办，今天帮您转办，办理时限的话是15个工作日，15天。
0: 说我上个月29号，他们你们这边就给的回复是15个工作日，今天已经是第14个工作日了。
1: 您已经转办过了是吧？您已经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那行，我们
0: 不是栏目组，下午没不是接近栏目组的，直接是打的那个12345501234那个号。
1: 您是假期期间吗？是
0: 29号，还没有假期，29号呀。29号下午3:40多吧。
1: 好，29号刚好加了。
0: 我刚才看了个通话记录，好像有29号下午3:48有个通话记录，应该是那个。
1: 行，因为这个中间跨了一个五一假期，没事，我们下线之后帮您直接向人民医院再催促一下，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你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事就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做行政方面上班，我自己在那站岗，站以后你给我反映了。反映了，从一直给我助理。 没事，跟那跟我跟我一样，跟那个队长，最高队长就是个在家里干二，他一直护着我。
1: 您说您的宅基地被人占了，是登记在您名下的宅基地吗？
2: 就是什么黄片啊，人家对吧？这一地什么黄片啊？
1: 荒片是吧？零星地块是吗？这个零星地块的话是，荒片的，它土地的性质有没有被定性为宅基地啊？
2: 那定没定，那不知道啊。这详细就让他审了，一人计酬，一人计酬啊，找人帮着
1: 走。嗯，您说的是之前分的时候，村里面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2: 有，
1: 都有是吧？
2: 啊，
1: 谁占了呀？
2: 朱大鹏啊。
1: 大鹏，
2: 朱大鹏，
1: 苏大鹏，
2: 啊，
1: 是你们村里面租的大鹏吗？
2: 朱大鹏，这个朱大鹏，
1: 哦，这个人是姓朱先生是吧？
2: 哎，对。
1: 哦，他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吗？
2: 是。
1: 他占您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说是你的地，然后他占你的，这也不合理啊。
2: 他的路，他这边路北的，我就在路那走到门口，他对着他的面，他想要。知道，
1: 那你这块地是确定确权到您名下的吗？还是就是公共的呀？
2: 是我是你分给我的，咱这样全国了，知道。
1: 有没有证？就是有没有登记在您名下呢？
2: 有啊，都是现在是这个只能这样，对账是吧？
1: 那既然已经很明确了，那村里面怎么讲？有没有跟村里面说啊？
2: 村里边都知道，就是。都是镇长，他已经给钱了。
1: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宅基地被占用或者是有争议的话，谁也没有讲。你是工作人员，你就能一手遮天？那也不是的。除非就是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有争议，就是没确权在任何人的名下，属于公共的。然后呢，可能两个人都想要就是使用。但如果说已经确定在您名下的，然后已经有证明材料说就是之前分配给您的，对方占用的话也是不行的。嗯，
2: 不让进，不明人问。
1: 好，那行，我了解了。线下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这个宅基地的性质，以及如果说是您的话，对方如果说侵占的话，那肯定要退出的，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1月份23号，我办理这个电信卡，业务这个款待。我当时办好，他叫我充200元话费，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充上这个我这手机上去。从，这一个月往后推，我每个月都去找他。昨天前天，他还跟我说，星期六、星期天我就给我打回来这卡上去。要是打不上，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我给你打回去。这我昨天星期二我给他打电话，他连接我电话都不接我电话了。
1: 他这个是那个维修人员给你讲的要充2万块钱吗？
3: 你说什么？
1: 就是安装宽带的人员跟您说要交2万块钱吗？
3: 不是这个，电信营业厅里边那个业务员，叫我办这业务时候，他也要充200块钱话费，我都主要都充上200块钱话费，一直。我到2月1号，我都欠费，我到那又交了100块钱，我问这个电信总公司，他说的，他一看账，他我充到1月23号去了，我，你这都不说了，我那一个月充这个1号充上100，到20号又充上100，这到现在我这个我这不刚开办业务。拿200块钱到这也没充上卡上去，到现在我这半年了，我每个月都找他，每一天我每个月都去找他，他一直都不给我。
1: 我想请问一下，这200块钱是您这个宽带的话，是手机套餐里面赠送的宽带，还是宽带然后自费的？是哪一种？
3: 他是一个月，这优惠89块钱，都在那里。
1: 哦，就是您用的这个套餐里面一个月多少？
3: 89，
1: 一个月89块钱的话，然后包含是，免费的一条宽带是吧？
3: 对，都在那里。
1: 嗯，当时您这个是新开通的号码吗？
3: 啊，新开通的号码，他叫我充200块钱，我就充200块钱，200块钱，到1号，那就有欠费， 零钱币，我到那又充了100块钱。
1: 好，也就是说刚开始开通的时候，您就钱你是直接给他营业厅的是吧？
3: 当手机充的。
1: 哦，那直接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码吧？他是充错了吗？
3: 不是，当我的手机转账转到他当地营业厅，他不有扫码吗？扫他那边了，扫他那边。你这200块钱一直没给我充上这个我手机上去。
1: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的问题，还是充错了的问题？
3: 都是他操作失误，他没充到手机号，操作也不在我手机号啊，他一直在电脑存着嘞。
1: 那既然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电脑上也没有消费掉的话，是为什么就不能立刻转到您的这个手机号上面？是什么原因造这么长时间还不能转呀？
3: 主要是我像他说的话我都没听明白，不过主要是他都是意思都是充错了，充也不在人家手机上，也不在我手机上，他只都在他那个电脑上存出来，在那搁出来。
1: 哦，类似于预存的那种不能动的那种吗？
3: 那我都不知道，他不在我手机上啊，他都你们咋弄？
1: 那这也是像您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工作人员当时处理的时候，然后是他没有处理好，对吧？你
3: 没处理好，那失误上的，你再失误，你都这样，你这样给这人办业务，那办那给那人办业务都这样办，你这客人不是经常找你吗？你自己不嫌他麻烦吗？
1: 对，本身也如果说查实真的是他们的业务人员，然后操作错误的话，您是有权限要求把这个款项，然后就是充到您自己的手机账号里面的，对吧？这个、
3: 啊、
1: 行，我们这个把您的这个诉求的话，直接转办一下电信公司，好吗？
3: 好啊，那能不能我这个、我这200块钱那个能不能要完我退回来？你能不管？
1: 可以啊，您的要求不就是要不然到账，要不然就是退款，是不是？
3: 对呀、
1: 啊。对，
3: 我再叫我手机号再到不了，我都要我直接到营业厅叫我退回来这200块钱。
1: 好，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您一个诉求就是看能不能及时到账，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要退款，好吧？
3: 对，尽量的叫他这充到我的手机号上去，我能容让这话费啊。
1: 是，您当时转款的时候是他们的码，然后您应该有消费的记录吧？
3: 有，我。用我手机转他的到他的妈。
1: 好，那行，有记录就行。好嘞，那我帮您转办。
3: 尽量的，啥能我恢复。
1: 他是办理的工作日是10个工作日，但是的话我们会帮您催促，好不好？
3: 啊，尽快的我恢复啊。
1: 嗯，好嘞，好，再见。
3: 好，谢谢您。
1: 我们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身份证，是我的前年弄的。
1: 嗯。
4: 啊，这我俺大概我是1999年。
1: 身份证年龄错了。
4: 啊、
1: 那你有没有能够证明你身份证是错误的原始材料？
4: 你看，我比俺兄弟，俺兄弟大6岁，俺弟弟来1997年。
1: 你俩的身份证的话是一年是吗？
4: 哦，一年，他是4月。21，我是19、18。
1: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逻辑性错误了，对吧？
4: 啊，是的。
1: 啊，对，您有向那个村里面或者派出所去申请吗？
4: 我昨天去了，我跟他说，他也没提供来，我出现错了。
1: 哦，因为他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错误的话，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比一下你兄弟姐妹，你比如说兄弟姐妹，
4: 俺弟弟都比我大4月。
1: 对，主要是一个年份是吧？就是一个年，就同一年龄，同一年，然后不同的月份，这个确实是逻辑上的有一个错误，跟兄弟姐妹这就只差几个月，啊、哦，
4: 对对对，我比他大了，他比他大几个月。
1: 对，就是你还比你的弟弟大，然后的话，年龄上、身份证上却比他小，是不是？啊、
4: 哦，
1: 这个是逻辑上的错误的话，是可以进行更改的。但是就是您提交材料之后的话，他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查，要比如走访村里面呀、或者是你们村委会呀，或者是你们家里面进行调查一下。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递交的这些材料当中，您是书面给他进行申请了吗？他让您填一些材料了没有？
4: 他没有，他没有提供。
1: 哦，那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就政策介绍给您做一个没有跟你说清楚，最起码你要是申请的话， 估计你要填写一些材料。那这样吧，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看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提交更改身份证明、身份证的年龄的话，像您这种情况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好不好？
4: 好。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行吗？除了像您跟您弟弟，就是比如说这个年龄上有逻辑上的错误之外的话，您还有其他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您这个年龄错误吗？比如说一开始有没有就是档案呀、或者是原来的户口本呀、身份证啊之类的，有没有啊？
4: 档案那是有一把房子盖户都不然没有发
1: 表的。哦，那行，我们先帮您来问问吧，看的就是原来有没有底单，好吧？
4: 好，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能反映所有的问题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方女士哈，方女士她是讲他自己购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没有进行备案，后来呢跟就是要求退款，也符合退款的条件，可是呢这个账啊是开发企业没有把钱退给他，想问这种情况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钱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回访。
5: 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就是一个星期了吧。
5: 我们接到了回复内容，就是说跟开发企业进行沟通了，您这个购房的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按照这个退款的流程走完为您退款，大概就是1至2个月。您现在的话有没有跟开发企业协商，就是他讲的1至2个月的话，从哪个月开始走这个流程？
6: 那个开发商他跟我说的就是一个月，就是因为我也有录音嘛，他说的就是一个月就给我对就是基本上按流程的话就一个月就打回来了，就是最晚的话是2个月，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5: 好，既然开发企业已经给您承诺了，您也有录音，并且住房发展中心介入之后他们也给出承诺1至2个月，那样建议您在这个等待一下，超过这个时间您再向栏目组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不好？
6: 行，好，谢谢。
5: 好，再见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是万达公馆的业主，他们那栋楼的电梯已经损坏很长时间了，想问一下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吗？需要哪些程序？然后来关注回复。
5: 写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有的。
5: 怎么跟您介绍的？
7: 讲解的好像就是说让我们通过什么业主委员会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跟那边协调之类的。
5: 对，我们接到的回复内容就是说您讲的是维修基金的使用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规定，你比如说像那个电梯这一块的话，你要更新或者是更换主要的部件，它一次性的费用超过原造价20%，你可以进行申请。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也可以，但是要符合正规的途径。你们那边已经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就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那边和物业进行沟通一下，然后看正规的流程怎么样申请比较合适，好不好？
7: 好的。
5: 后续再有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吗？
7: 好的。
5: 好，再见。
7: 谢谢。好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先生他反映，想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的问题。
5: 问您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又跟我联系的。
5: 怎么跟您讲的？
4: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是他说目前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长期然后闲置的话，可以让他去协调。
5: 我们这边也接到了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因为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来讲的话，像您说的这个控制房、闲置房，它没有打折的规定。像您实际情况没有进行那个入住的话，可以和企业协商一下，看他是否
4: 好，
5: 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您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好的。
1: 来关注一下陈先生，他说呢，乔城区五马镇韶花行政村土地纠纷1年多了，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乔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 镇政府组织了镇村干部、自归所、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了，也约见了这个反映人和种植树木的当事人。现场呢，也就是种树影响庄稼生长的实际情况也进行调查了。工作人员呢，向双方也是解释了只是耕地保护和农作物采光的相关政策，耐心开展矛盾调解。

工作，经过现场的多方的疏导调解，双方也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明确约定一个月内是完成整改处置，彻底解决树木遮地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问题。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叶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比较严重，5月15号的时候呢，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理了转诊，明天开始在省立医院治疗，因为需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用吗？来关注一下利辛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利辛县马甸孜镇的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意外摔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经过民政办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评估之后，确定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由其兄弟负责照料，每月的失能的护理费用是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实需要照护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之后来我进行结算，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由于反映人的情况是身体状况比较差，民政局呢已经和马甸孜镇民政办沟通，等反映人住院结束之后，马甸孜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反映人进行办理。有一位丁女士，她说呢，乔城区15中去年就回复说今年教室里面装空调，可是今年还没有动静，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由于15中还没有具备设置中高考考点的条件，加之学校的电力负荷大，无法满足空调的运行，该校表示将积极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调研安装空调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尽快更新防暑设备，不断改善办学的条件，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乔城区教育局也要求该校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正风航风热线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的是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

0: 改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正在这时，绿色电话机铃响了，朱海鹏拿起话筒一听，那边自报是黄兴安。
9: 啊，赵副主任刚出去，我叫他去。
10: 是海鹏主任吧？
9: 黄师长，你怎么听出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4年多没见了。
10: 哎呀，你的声音呐，隔个10年8年也忘不了啊。这次你来观摩 A10 的战役演习，可一定要在方副司令那里多美言美言呐。虽然你走了多年，我可一直把你当成 A10 的虎将看待呀。
2: 朱海鹏忍不住哼了一声。
9: 这种演习多年不搞了，一搞就是一篇锦绣文章，用不着锦上添花。再说我一个小小教研室主任也没有资格对这种演习评头论足。
2: 黄兴安像是根本没听出朱海鹏话中带刺，依然十分亲近。
10: 哎呀，老弟太谦虚了，全局谁不知道在作战和训练上你能当方副司令一半的家呀。我打电话呢不为别的，只想问一下，方副司令从北京回来没有？要是回来了，我们也好先做个准备。
2: 朱海鹏听得心里有了气，眼珠子转转，咬咬嘴唇。
9: 黄师长，这次我来观摩虽是方副司令点的名，但观察组就有4个人，我的评价影响力有限啊。方副司令怕是已经回来了，听说陈军长已经去接他了。他的方式向来很别致，我猜他肯定要直接来演习现场，这可是他任上最后一次视察演习了。
10: 哎呀，谢谢你的情报啊，我一定好好安排，让老首长看个满意。
2: 朱海鹏本要放下话筒，像是意犹未尽又急兴开了口。
9: 部队点验过没有？
10: 你是不是知道了老首长的意图了？
9: 方副司令是真打过仗，要退下来了，我想他肯定不会放过感受一下枪林弹雨的机会。要是点验的不仔细，空爆弹中换上各把

0: 全家伙，这个我只是猜的，不过他真要去一线，你们也可以拦嘛。
1: 黄兴安放下话筒，看着地图的眼睛发直了。方英达要做的事，集团军可没一个人能拦得住。从驻地开拔前，师里已经组织过一次点验，可演习已进行近一周，人员来往不断，会不会又出现新的事故隐患呢？近几年的官兵关系也大不如前了，还是谨慎一些好。他喊了一个参谋，
2: 给各团发个命令，今晚8点以前，部队再组织一次点验，严格查找事故隐患。
1: 朱海鹏和黄兴安通了电话，很疲惫的样子出了导演部指挥室，喊了正在和军区训练部部长、演习观察组组长童爱国说话的赵忠荣。
3: 赵导演，平安无事，再贻误战机本人不负责啊。中江黄师长问防府司令行踪，我讲了，陈军长正接他来战区视察，消息没传走样吧？
4: 看你粘得像个软茄子，怕是没候补上吧。
1: 赵忠荣开玩笑的和高军义说笑着一起进了指挥室。周海鹏朝窗外望去，只见一辆越野吉普正朝这边开来。
3: 童大部长，对我区第一主力师这次战役演习感受如何？
5: 站在训练部长的角度看，我相当满意，一团的整体素质放在全军也是超一流的，一天一夜推进近70公里，速度是二战后期巴顿军团推进速度的近5倍，比俄军90年代平均日推进速度高出10公里，可以和美军比一比了。
3: 那站在作战部长的位置看呢？
5: 我现在是训练部长，而不是作战部长。
1: 朱海鹏伸手倒了童爱国一拳。
3: 少耍滑头，以你的眼力会看不出这是耗资百万而百无一用的花拳绣腿，可你竟大笔一挥批了这样一个计划。大道理不讲了，拿着100万可以使一个甲种团实现指挥自动化。
5: 我的大理论家，你可别冤枉了好人，自从我当了训练部长，训练费可是一分钱也没打过这种水漂。这次演习费用军区没拿一个子儿， A 师出大头，军里出小头，请我们来捧个场，我们敢不来吗？再说呢，人家这个计划是先送军区白副参谋长画圈的，白少将画的圈，佟大校敢不画吗？
3: 一个师拿60-70万做这种官样文章就不心疼？这要多少个战士养几年猪种几年菜啊？说白了，不就是想让防副司令退二线前高兴一下吗？我看未必，你也该给防副司令提前汇报汇报。唉，不说了，看来我是迂腐透了。
5: 可怕的是，促成这场演习的原因根本无法找出来。我也不是表白自己，几个节骨眼儿，我都想越级向防副司令反映，每次他都不在。这也是天意吧。
1: 一个精精干干的中尉走进来，面对朱海鹏和童爱国敬个礼，把一个纸条递给朱海鹏。
6: 朱主任，常师长说如果方便的话，务必请你今晚去一下。
1: 朱海鹏展开纸条，探头过来的童爱国已念了出来。
5: 猫头鹰的眼睁开了，这是什么意思？
1: 朱海鹏顿时精神焕发，收起纸条，语气神秘。
3: 哎呀，这也是天意，这支部队总还有敢舍身家性命求发展的人，如果不是看到这种希望，这身军装我一天也不愿穿了。组长同志，请你批准我到 C 师前指走一趟。
5: 你是观察组副组长，你本来就有权到处观察观察，看你的样子像是吃了兴奋剂，你要干什么能告诉我吗？
3: 唉，不是我信不过你，这事你知道太早没好处，我是想让这100万演习费花得值得，具体你就别问了，很可能这是我在军队的最后一次亮相了。张连长，咱们走。
1: 童爱国

0: 等朱海鹏跑到北京213跟前，忙追过去。
1: 哎，海鹏，你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
2: 这件事如果砸了，明年咱们就是军民鱼水关系了。
0: 朱海鹏探头说完，吉普猛地窜了出去。此时 C 师师长常少乐就在附近的树林里等朱海鹏。常少乐一上车就连忙开了口：
3: 我要拉你去喝几盅啊，这200多万投进去，我可是押上了身家性命啊。
2: 还有一个职业军人的臣服。
3: 哎呀，你哪壶不开提哪壶，53岁的正式只有臣没有福。
2: 哼，要是有识才的只会让你浮出来。这一周看到的听到的太让我失望了。我就想，你们能押上身家性命把200万投进去，我也该押上身家性命，让这200多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光来。
3: 嘿嘿嘿嘿，这2年没你这个忘年交不停的打气呀，我可撑不下来呀。不服高科技是不行啊，我一看那玩意儿整个人都懵了。黄兴安的整个部署真清楚的跟照片一样。
2: 这场演习真是时候，如果我的判断没错，邦副司令可能会喜欢看这个节目。
3: 是什么节目？你能说说吗？
2: 这要看 A 师配合的怎么样了。没想到江月荣用10几天就把他调试出来了。
3: 嘿嘿呀， C 师若能打个翻身仗，你和江小姐那都是我的大恩人。我呢也替你做点工作啊，已经打探出来他如今呢是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你们俩呀现在还是江总朱主任这样叫，彬彬有礼。我想当个红娘啊，促你们两家合一块堆儿过，用这方法还你们的情，你看行不？
2: 哼，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大战在即提出这种事儿，实话对你说吧，我早就判断出她是个单身女人了，她恐怕也猜得出我也是光棍一条。叫江总朱主任，这是还没捅破那层窗户纸，你想用当红娘还情，太便宜你了。
3: 嘿嘿呀，我的眼珠啊，第一回你带他来呀，我看你像是第三者插足。哎，你们认识小一年了，真的就没谈家长里短呢？
2: 谈，只谈各自的女儿。
0: 这个时候，方英达乘坐的直升机徐徐降落在集团军军部礼堂外的一片草坪上。陈浩若军长等人已早早迎在那里。方英达结实魁梧的身体踏上几个战士飞快抬过去的台阶，扬起刚毅坚韧的泛着高原红一样的脸，眯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看看在蓝天上飘动的一群群绵羊一样的云朵，一头雪亮的白发像一面生命之旗随风飘扬，两道半黑半白的浓眉使方英达更添几分通常讲的仙风道骨般的神韵。他的脸色红得有点不正常，透出的信息只能读作疾病或过度的疲倦。他慢慢走下4-5级台阶，中间略作停顿，两眉蹙了蹙，面部肌肉紊乱的跳跳，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不过他一直挺拔地走着，点头向站立一排的下属致意。突然他的右腿一顿，身子向右一歪，右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右腹，一个上位一个箭步过去扶住了方英达。方英达慢慢扭头威严地盯住上位：
3: 我自己不会走路吗？
0: 上位讪讪地松了手闪在一边，这突然的变故使平素的寒暄无法进行了。陈浩若少将只好跟着方英达走。当陈浩若发现方英达没有走向草坪外停放的奥迪轿车，而是朝礼堂走时，不得不开口说话了：
1: 方副司令啊，你从北京飞回 C 市又直接从机场飞到这里，4个小时了，还是先到招待所休息休息吧。
0: 方英达脚步没停，脸微微偏向陈浩若：
3: 不是赶着看你们这场演习吗？ 先把演习方案拿来我看看，给我泡杯热茶来。
0: 几个参谋干事飞快地跑走了，方英达刚在礼堂落座，一个漂亮的女战士就跑步过来，把茶杯摆在一把椅子上，因为慌张，茶杯盖子掉到了地板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像定身咒语一样，把大厅的人都定在了原地。方英达弯腰捡起了没了提手珠的杯盖。
3: 小鬼啊，没关系，你还是个列兵嘛，要学会沉着，错就少了。你们都坐呀，站着干嘛呀？
0: 只有陈浩若挨着方英达侧身坐下了，其他的校官卫官都站着。女兵早流了眼泪，方英达和蔼地笑笑。
3: 小鬼呀，哭鼻子可不好，已经是列兵了吗？
0: 女兵呜的一声，掩面朝门外跑去。一个中尉追几步，
4: 哎，回来！
3: 蛮有个性的，像我们家小三小时候，你们不要为难他。
0: 方英达的随行秘书梁平一见方英达有了笑脸，自己坐下来招呼：“
1: 坐下吧，坐下吧，又不是没位子。”
0: 方英达呷口茶水，朝沙发上一仰：“
3: 啊，形势逼人呐！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科技强军、质量强军的发展方针。陈军长，这次演习都有哪些新鲜的内容啊？”
0: 陈浩若还没回答，参谋已将演习方案送到方英达手里。方英达仔仔细细看了前两页，后面便不耐烦了，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把演习方案重重地拍在椅子上，侧过脸盯住陈浩若看。陈浩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方英达也站了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
3: 陈军长，你们的闲钱不少吗？还是看看演习情况再评价吧。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话是绝对真理。陈军长，你和我一起去吧，或许这种演习也有了新东西，这几年 A 市的装备也算说得过去了。前年配了自动化指挥系统，三个月前战场微波监视系统也下发了，用这种方法演练一下也好。”
0: 见方英达迈步向外走，陈浩若也跟着下了台阶。“
1: 吃完饭再去吧，你也该休息休息，总共时间是明早8点，你在军部歇一晚也来得及。”“
3: 晚饭到军前只吃。”
0: 方英达径直走向飞机，陈浩若硬着头皮跟了过去。方英达的期望显然与演习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事到如今演习已进入单行道，无法改变了。陈浩若怎么也想不到乙种师 C 师正准备刮起一场风暴。常少乐、朱海鹏下了车，不由得被眼前的迷人景象吸引住。指挥所右侧本是一片低矮的香樟林，偏有几棵高大挺拔的银杏郁立在香樟群中。银杏树下，江月荣身穿一套白色套装，慢慢在银杏树下行走，不时伫立树下，仰脸凝望高高的树冠。此情此景，朱海鹏一下就想起了法国风景派画家科罗的那幅著名的风景画《蒙特方丹的回忆》，正在想眼前这幅景色和名画有哪些不同，腰眼处被人捅了一下。常少乐推朱海鹏一把，压低嗓子：“
3: 哎，眼看着是在回春嘛，这时候进攻啊，事半功倍。”“
4: 哎呀，这是怀旧，你懂不懂？回忆往事。”
0: 常少乐正要说什么，看见江月荣已发现了他们，正朝他们走来，忙拉了朱海鹏一把，迎上前去。走近了，朱海鹏才发现江月荣出狱后的成熟少妇的美不可抗拒，一头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在线条优雅的身体上，随着身体的起伏，像在演奏着迷人的乐曲。 满脸熟透了的陶红在饱满的胸部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鲜艳欲滴，火红的夕阳挤过树缝，照得人怦然心动。朱海鹏声色地笑着，多少有点失态地搓着手。
4: 江总，没想到是你，我还没见你穿过便服呢。
0: 江月荣大大方方看着两个男人。
5: 一次性调试成功，任务算完成了。我只带了一身军装，这几天呀脏得像个泥猴。常市长，你的战士可真好，在这种条件下竟烧了十来盆热水让我洗澡，这才换了衣裳。这不算违反战士纪律吧？
3: 你呀，要是天天这样到我的士兵面前走一走啊，随时的战斗力能涨30%，犯什么纪律呀？
4: 江总给你们是开通一只天眼，你那个涨30%太保守了。
5: 总设计师还没验收，这样评价太早了点吧？
3: 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你们一个总设计师，一个总工程师，先单独谈谈，我去炊事班看看能不能喝二两庆功酒。
0: 长寿乐走后，朱海鹏和江月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一句话，又像是所有的话都已多余，僵在那里，僵的有点尴尬了。
5: 你真相信我有这本事？
4: 啊，坚信不疑。
5: 总算没让你失望。
4: 放眼全区，你我肯定是最佳组合。
0: 朱海鹏像是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双关，便顾左右言他说。
4: 你该回去看看小银燕了。
5: 你还是去验收验收吧。
0: 两人一起向临时搭建的指挥所走，夕阳把两个和谐的剪影在高低不平的红土地上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化指挥中心，一块2米见方的大液晶显示屏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作战地图已被挤到门后的墙壁上，表达着与历史丝丝缕缕的联系。蓝军司令 C 师一团团长楚天书正在指挥操作员输入 A 师各部的番号，显示屏上一个蓝圆圈被半个红圆圈紧紧包围着，仔细一看，这个半圆红线中间断裂出2-3厘米长的间隙。
1: 不可能是显示屏出问题了吧？
0: 朱海鹏走进了仔细看看。
4: 不会，为了证明这套战场微波显示系统一次调试成功，我违反一次演习纪律吧。那断裂的一段正是 A 师一团和二团间的结合部，范英明这次一反常态，像是准备用一个团就吃掉你们，自然是走得快。
1: 我天嘞，那可是宽4-5公里的无人区啊。
0: 朱海鹏右手托着下巴来回踱着步，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下什么决心。常少乐进门刚一见朱海鹏的样子，就不由得问了，
3: 是不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朱海鹏猛地抬起头，冷峻的目光直射楚天舒的眼睛，十分严肃。
7: 天舒兄，如果这是战争，你又拥有了这些技术，你是等明早和敌人正面决战呀，还是采取其他行动？
8: 留两个连与敌一线部队保持接触，主力趁夜黑从结合部插入敌后，待强敌阵型紊乱后，依靠这个宝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7: 我们的战场自动指挥系统还没成网，主力突然消失于无形就是大胜。这场演习的成因用不着我说你也明白，你想不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彻底改变这次演习的性质？
8: 这种指定的败军之将，我连续干了3年了，你千万不要说出这样。

0: 负什么责的话，说了那就是你朱海鹏错看了我。你江总和 C17000将士的心血总该留到有用的地方，你说咋办？事后我楚天书一人担了。
1: 朱海鹏急走两步，朝楚天书的胸部倒了一拳。
2: 机会千载难逢，你我就一起共荣辱，同进退吧。如果没人明白我们的用意，今年我俩一起脱金装。
1: 常少乐有点发急了，来回走了几步。
3: 你们把我这个师长放在什么位置上了？要牺牲也得先牺牲我这个老家伙。海鹏啊，反正我是要到前线的人，方老爷子早把我打入另册了，一口破罐子能听个响我也满足了。你不一样啊，你是局外人，犯不着冒这个险。再说了，方副司令对你。
4: 少乐，这是蓝军司令和演习观察组副组长在实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方针，你来蓝军指挥所只是接江总离开战区，这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朱海鹏盯着常少乐的眼睛看看，语气缓和了一些。
4: 其实这个局面缺楚天书缺朱海鹏可以，唯独不能缺常少乐。再说我不离开部队，家里的难题也无法解决。 C 师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还没完善，常少乐不当师长，这几年大家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保存了你，我就是脱了军装，不是还可以做 C 师的编外工程师吗？
1: 这段话说的几个硬汉眼里都闪动着泪光。常少乐忘情地扑过去和朱海鹏紧紧拥抱，然后紧握着朱海鹏的手。
3: 哎呀，海鹏啊，你比我强啊，有大局观，知道取舍，是帅才呀。
4: 在 C 师搞三年试点，所得可受用终身。七千将士可以勒紧裤带搞高科技，我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呢？
1: 常少乐爽朗地笑起来，直笑得瘦长的身体飘飘晃晃，松开手击了朱海鹏一掌。
3: 哎呀，咱们俩呀，别再相互吹捧了，我听你的，日后只说来接大功臣江月荣。可我总该知道你咋部署的吧？
1: 江月荣见几个男人心情过于沉重，善解人意地开了个玩笑。
5: 不就是没按演习计划亦步亦趋木偶样走吗？用得着弄得跟上刑场一样？少了谁这地球不照样转？
1: 三个男人都笑了起来，朱海鹏充满感激地看了江月荣一眼，随后转向楚天书。
4: 先令一线部队主力向 A 师一二团结合部集结，为保证万无一失，你要亲自带部队趁夜黑插过去，越快越好，时间由你掌握。
0: 计划是明天早上8点红军发起战役第二阶段，后半夜行动似乎更安全。
4: 你考虑得很对，我估计方副司令今天肯定会赶到 A 师，范英明也不是吃素的人，吃了怕生变，还是前半夜行动吧。你带部队插过去后，这套设备还是连夜运回师里好，这指挥所的条件太简陋了，仪器又太娇贵。
3: 是啊是啊，200多万呐，这样一场演习就报销了，不值啊。楚团长，你既然冲过去了，还是要瞅准机会捡几个软柿子吃吃，要不事后人家误以为我们执行的是逃跑主义路线呢。
4: 常师长，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这一招要是正好打在七寸上，可真够黄兴安他们喝一壶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3: 对你们这种真人呐，我也不说假话，我常少乐这么做确实也存了点私心。我在 A 师参谋长的位置上去国防大学，心里野得很呐，想着读了黄埔军校以后就上了高速公路了。哎，谁知道一回来呀，参谋长变成了黄兴安，我变成副师长了，主管后勤。那时候觉悟不高，闹了点小情绪，一闹啊，嘿嘿，就长了个小辫子，人家一抓就把我从甲种师抓到了乙种师。颓废了3年呐，遇到你朱海鹏， 觉悟才慢慢提高了。哎呀，不说这些了，黄兴安明天喝一壶，咱们今晚呢先喝一壶，走，喝酒去，算是为你们壮行。
4: 楚团长，给我留一辆装甲车，明天我去会会范英明。我明你暗，咱把这出戏唱精彩点。
1: 傍黑，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范英明看见刘东旭出现在一团，就知道这次演习只能演规定之内的节目了，心就灰了下来，心一灰，脸色就不好看了。刘东旭怨人太多，马上笑呵呵接了话。
4: 我可不是来督战的，是来学习的。
1: 范英明忙把刘东旭迎进指挥所，唐龙拿一张电报跑步过来报告。
4: 黄师长急电。
0: 念。
4: 方副司令即将到达师指，你团为什么迟迟不报点验结果？西，方副司令对演习有看法，可能要到一线视察，更需认真对待，如刘政委在你团，请他留下指导下一步行动。
1: 这时刘东旭接过电报再看一遍，笑着对唐龙开口。
4: 哎呀，我这个婆婆好伺候，你们按你们的计划行动，出了问题我负责。
1: 范英明见刘东旭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知道已经无法坚持实行提前进攻的计划了，沉默一会儿，抬头看着唐龙。
0: 令各营和摩部连进行一次严格的点验，最前沿部队也不例外。
1: 这时李铁带了三辆摩托过来。
6: 团长，蓝军一线部队有异常，是不是要进行夜间监视？
0: 蓝军也是方副司令领导下的部队，在这种演习中还能变出什么花样？叫炊事班想法多整几个菜给刘政委接风。
1: 此时蓝军主力在土岗和树林的掩护下正在悄悄集结，方英达、陈浩若一行数人在日落之时到达导演部，方英达一言不发地在作战室信息处理中心看着，几次把目光盯在门框上用有机玻璃精制成的指示牌，方英达最后盯着写着贵宾室的牌子，像个石雕一样久立不动。陈浩若脸色铁青，牛眼瞪着赵忠荣。
0: 瞧你们干的好事，把这些鸟牌子马上给我砸了。
1: 赵忠荣、高君义几个人忙不迭地分头去取那几个指示牌。方英达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朝人群扫了两遍，小声开口。
3: 怎么没见朱海鹏啊？我临去北京前要求通知他参加观察组。梁秘书啊，你是不是把这个命令贪污了？
1: 梁平向前走了一步。
0: 当天我就通知了陆军学院。
1: 此时童爱国也向前走一步，立正回答。
0: 方副司令员，朱海鹏下午去了蓝军司令部，他将随蓝军对第二阶段的演习进行观察。
1: 方英达满意的点点头，看着赵忠荣抱着几个牌子往外走，喊了一声。
3: 你站住，做这几个牌子是不是没花钱呢？败家子儿。
6: 我是要把他送到仓库里去。
1: 赵忠荣灵机一动，见方英达不再阻拦，径直走了。方英达看也不看导演部内部的设施，转身又朝外面走。陈浩若愣了一下，忙开了口。
0: 老军长，你还要到哪里啊？
3: 我是来看演习的，不是来参观这种衙门的。先去 A 师指挥部，闻不到硝烟味儿，就去一团指挥所。要是那里也是个小衙门，我就到营里、连里、排里、班里去。我就不信，偌大一个集团军就没有我想看的东西。
1: 陈浩若急了，横跨一步，笔直地挡在方英达面前，动情地喊了一声。
0: 老军长，工作上有失误，你尽管批评。你看不上这些败家子儿，骂娘也行，可你不能连口热茶热饭也不吃啊。首长，这一天你只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点心，这演习不是明天上午才开始吗？你想看，也得吃饭呀。老军长，这是你的老部队，几万人的血是热是冷， 你最清楚。你要去 A 市吃了饭我陪你去，你的脸色不好，要是
1: 正劝着，方英达的身子兀的一摇，右手又下意识顶在肝部。梁平眼疾手快过去扶了方英达，扭头声嘶力竭地喊：
0: 军医，军医！
1: 一看人登时乱作一团，方英达在陈浩若梁平的搀扶下走进贵宾室。赵忠龙从外面走进来，拉了木呆呆站着的高军义一把，
6: 样子像是低血糖，喝点糖水就好了。这气生的好吓人，赶紧和黄师长通个气，让他事先准备准备，弄砸了对谁都没好处。
1: 两人悄悄进了作战室，穿白大褂的军医和护士慌慌张张跑了进来。黄新安接着高军义打来的电话，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年轻时读贤书，他记死了柳青说的几句话：人生的路虽然漫长，可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年轻时代已过，可紧要处仍会不时出现，还是需要认真对付呀。他掏出皱巴巴的手帕子，开了一把冷汗，竭力镇静而威严地对着话筒回答：
3: 知道了，随时报告最新情况。
1: 放下电话，黄兴安心里忍不住腹诽：
3: 亏得他老人家没直接飞来呀。
1: 他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心里盘算着：
3: 只要演习不出岔子，亮老爷子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1: 想着，他朝门外喊了一声：
3: 来人！
1: 一个上尉应声而入：
3: 再叫个干事和助理员来。
1: 上尉跑步出了指挥部。秋天日短，这一会儿功夫天已黑透，几颗星星在寂寥的高远的天幕上闪着。三个年轻军官仓仓惶惶奔向师指挥部，脚步声和身影搅得这夜显出一片破极的紧张。黄兴安彻底回到了从容镇静的状态，背着手在三位军官面前来回走着。
3: 回去通知各部门负责人，方副司令员和陈军长很可能在两个小时后乘飞机来视察。眼下要做这么几项工作：第一，检查各个部位，把所有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东西统统给我撤了；第二，司政后三家各自开动脑筋，把指挥部再弄出一些逼真的战时气氛；第三，把准备接待上级领导视察的席梦思床、简易沙发统统拉出指挥部，换成行军床；第四。
1: 他停顿了下来，低着头慢慢地来回走着，细想着能干出什么不同寻常的绝活，好给方英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过了好一会儿，他感到心里一亮：
3: 告诉炊事班设法在明早六点前熬出一锅不稀不稠的小米稀饭。
2: 师长，演习没带有小米啊。
3: 还有十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三团二团驻地离着三千里五千里啊。方副司令犯了胃病，胃口就不好，小米稀饭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啊，对了，再搞几袋芽菜。他说过，吃馒头喝小米稀饭就芽菜，给个神仙都不当。第五，前三件事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你们下去吧。
1: 不一会儿 ，A 师前线指挥部里里外外到处是晃动的人影，一片嘈杂。一辆越野吉普慢慢移动了。
6: 等一下，罗助理，再安排一个司机轮换开。你们干脆去京城找粮店买吧，那里可能有新小米。顺便呢，再到日夜营业的超级市场买芽菜。哦，对了，再买三五斤半肥半瘦的腊肉。腊肉最好从老百姓家里买，要那种用松柏叶子熏出来的。黄师长已经说过，商店卖的腊肉不好吃了。
1: 一个黑影跳上车，吉普消失在夜色中。这个时候，楚天书正率蓝军主力朝 A 师身后穿插，装甲车和所有机动车辆都没发动，被战士们推着向前移动。楚天书看看夜光表，焦急地催促：
0: 能不能再快一点？
6: 团长，推了四公里，战士们实在没气力了。 这里已越过 A11 团右翼第二道防线，又在4公里无人。

0: 园区的中间完全可以发动车辆了。
1: 一旦被发现，可就前功尽弃了。通知部队，再咬咬牙。
0: 团长，装甲车的声音1500米外及减弱的不能确认是装甲车，这离一号公路上有6公里，只有冲过去才安全。
1: 你这计算科学吗？
0: 装甲兵学院学了4年，这是 ABC， 除非 A 师已经装备了预警雷达。再说 A 师明早进攻，就是听到一点什么声音也不至怀疑。我们可以10辆车一起分组走。
1: 嗯，就这么办。他们就是有预警雷达，未必能用在这种演习中。
2: 蓝军在 A 师一二团防御的间隙里大摇大摆运动过去，善后部队很快把留下的痕迹消除。 A 师一团临时指挥所内各参谋人员正在紧张的工作，小院内一片杂乱繁忙。范英明披着呢子大衣站在一棵树下默默抽烟，间断的暗红色光亮把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映得忽隐忽现。刘东旭从厢房里夺出来，悄然走到范英明身边，默默看了几眼。
3: 英明，你好像心事很重啊。
1: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是觉得这种演习太像演习了？
3: 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我早知道你这个人了，肯定遇到其他烦心的事了。我到一团这几个小时，你从未把一支烟抽完过，可又是一支接一支的抽。
2: 刘东旭关切地说完，弯腰捡起4、5个半截烟。范英明低头踩踩几个烟头，又抬头。
1: 政委，谢谢你的关心。最近家里的个人的事多了一些，有些乱，一下不好理出个头绪，心里不免烦躁。不过这不会影响工作，这一点请你放心。
2: 此时唐龙从设在唐屋的作战室走出来。
3: 师指来电说方副司令有可能连夜到一线视察，要我们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
2: 范英明接过电报，凑着门口的一方光亮扫了几眼，递给刘东旭。
1: 这到底是演习啊还是做戏？来就来吧，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没什么好准备的。他夜里来就看看战士睡觉，他明天来就看 A 师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吞掉敌人一个加强团。
2: 唐龙看看刘东旭，看看范英明，咳了一声。
3: 刘政委，范团长，我有个担忧，不知该不该说。哦，你说说。几个月前我和朱海鹏见过一面，我才知道他在 C 师搞试点，已经搞了一个微波战场监视系统，需要的资金全部由 C 师自筹。 C 师的开荒种菜搞得很好，大棚就有500来个。
1: 哎，别扯太远了。
3: 三营拉上来后，如果二团到现在还在原来预定位置，一团二团中间就会出现3-4里宽的无人区。我有个预感。
1: 不要用预感这个词，我要听令人信服的分析。
3: 如果 C 师这个战场监视系统搞成了，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个无人区。如果不是演习是战争，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战役主动权一手的分界线。
2: 范英明没表态，走进作战室，对着地图仔细看。刘东旭和唐龙也跟了进来。
3: 唐参谋，你到底担忧什么？我这个担心前提是战争。我们这次建立的演习指挥系统，恕我直言，水平只能算我军80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果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利用这个战场监视系统，悲观一些说，他们一个团能逐步把我们整个师慢慢吃掉。当然现在是一场事先设定了输赢的演习。
1: 命令左翼二营右翼三营趁夜再向敌侧背插进3公里，保紧了。建议师指令二团配合搞一个微波监视系统，没那么容易吧？我们这个甲种师自动化系统搞了2年还不能投入实战，监视系统的装备刚刚下发。朱海鹏喜欢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儿，你见他成功了几回？
0: 改变

0: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17到25摄氏度，郭阳17到25摄氏度，蒙城18到25摄氏度，利辛17到25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忙着组织农机大检修，确保顺顺利利高效。

0: 率地投入到三下生产。
1: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市科技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直播间，解答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相关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想让骨骼长得结实，保持健康，吃些啥？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2023年5月19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共商中国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过“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思路。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的友好使者。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各位同事，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 才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世界需要一个连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做出中亚贡献。
1: 请听公益广告《新智生产力引领篇》。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聚焦三下，
0: 眼看午收就要到了，蒙城县这边正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把收割、打捆、播种的机器还有烘干塔这些设备全部彻底检查一遍，保养好，就是为了保证这20000多台套农机能顺顺利利、高效率地投入到三下生产里来。
13: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0: 现在正是午收备战最关键的时候，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忙着给收割机、拖拉机这些设备做维修保养。镇上的农业科技人员也一直守在旁边，随时指导大家怎么检修。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4: 重点指导检修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离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测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15: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事，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0: 除了检修收获播种用的这些机械，合作社还安排了人专门对粮食烘干塔这些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一点都不马虎。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16: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预计的近2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无数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烘干塔经过检修升级，烘干塔的效率得提升20%。
0: 据我们了解，徐团镇今年种了12万多亩小麦，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当地会按照网格来统筹调配农机，把收割、转运、烘干这一整套流程都细化好、列清楚，确保每一步都不脱节。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7: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下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蒙城县是全国第一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今年全县种了200多万亩小麦，接下来全县会投入20000多台套大中型农机，像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这些都包含在内，充分发挥农机化的优势，把下收下种这些活都干好干扎实。
1: 昨天上午，市科技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相关问题。有网友咨询，2026年亳州市科技类的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询？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兵回答说，
18: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亳州电信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亳州晚报的这个亳州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它那个涡阳3家，蒙城1家，桥城2家。如果是它不合格，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1: 有网友咨询，如果遇到科技类的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或者变相学科培训，家长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郭学兵回答说，
18: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他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用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
1: 有网友咨询，企业想和高校院所合作，科技局能帮忙牵线搭桥吗？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回答说，
19: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您也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12: 增强法治意识，
20: 弘扬法治精神，
12: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0: 以案说法。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1: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制定的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业主排除妨害的主张。
0: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2/3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1: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托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在安全隐患， 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0: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到闸识别信息，惩戒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1: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定期排除家庭安全隐患。
21: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22: 该注意什么？
21: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22: 颜色
23: 还得看呢。
21: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20: 健康小贴士：
0: 想让骨骼长得结实，保持健康，建议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牛奶，或者吃等量的奶制品也行。除了牛奶里的蛋白质，其他动物性食物也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每天总共吃120到150克就差不多，优先选鱼虾、鸡蛋，还有瘦的猪肉、牛肉、鸡肉这些。另外，平时可以多吃点豆制品，坚果也可以适量吃一些。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组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 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正义之道》。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
1: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6: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7: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6: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3: 习近平文汇。
7: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

0: 腐败和隐性腐败，监听权力集中司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落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正确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1: 校园餐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及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0: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利辛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2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 专权误国，朝

0: 铁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盗》，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以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似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在侨城区综治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接案集中整治工作，
3: 周潇调研在建项目并开展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
2: 侨城区民政部门进一步明确临时救助政策范围，规范申请办理流程，为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救助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19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11批16人次，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接访现场，周潇耐心倾听群众诉求，逐一分析事项症结，会同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农民土地权益、拆迁补偿、种植补贴等问题集中研判，现场推进，逐项明确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周潇在接访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集中整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把回应群众诉求与做好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创造型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努力实现案解事了、事新双解。要全面压实包保属地和部门三方责任，按照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接访结束后，周潇专题调度全区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工作，听取包保信访案件办理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统筹好四个方面问题整改的工作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往前赶。要动态更新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台账，严格落实县处级领导包案包乡镇工作要求，实行一人一策一专班，加强工作调度和会商研判，依法依规办理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精准把握信访事项五种化解标准，分类施策一抓到底，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侨城区领导严廷祥、陈颖参加接访。
2: 5月19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赴18里镇调研五河至亳州高速西环段项目和完美好房项目，并在金不换白酒集团开展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周潇指出，五河至亳州高速西环段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对于完善交通网络、方便群众出行、带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前瞻性谋划和系统性布局，主动对接高速公路出口布局方案，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乡镇发展需求加强沟通，最大限度发挥高速路网的辐射带动作用。在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项目调研时，周潇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动农村好房子建设，全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的改善性住房诉求。要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拆违拆旧工作，优化村庄空间布局，科学划定集中建房地块，为农民建房留足空间打好基础。要全过程严把建房质量关，推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揽农房建设，鼓励乡村建设工匠持证上岗，规范经营，因地制宜推广装配式建筑，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提升，实现村容改善、群众受益、产业增效多方共赢。在金不换白酒集团督导时，周潇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按照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要求开展督导，确保一户不漏。 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政府副区长赵伟参加调研。
3: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化解突发临时性生活困难，桥城区民政部门进一步明确临时救助政策范围，规范申请办理流程，用精准高效的救助服务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本次新完善的临时救助相关政策精准划分了救助类别，按群众治困缘由和实际困难情况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让救助政策更具针对性，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桥城区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核算中心主任卢山。
4: 具有本地户籍或者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家庭或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临时救助相关要求的，都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其中因意外事故或者是家庭成员突发重病或遭遇特殊困难，造成基本生活临时出现困难的，为咱们的急难性救助对象。而低收入或者是特殊困难家庭因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骤增，超出家庭承受范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境的，为我们的支出性救助对象。
3: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可按规范流程提交申请材料，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审核办理，确保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卢山。
4: 申请人可以向户籍地或者现居住地的相邻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临时救助，需要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临时救助申请书、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等。支出性救助对象还需要提供一年内的自费医疗凭证或者是教育费用支出凭证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相邻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受理。因特殊情况无法第一时间提供相关资料的，相邻街道也可以先行受理，在审核确认环节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这中间是不包括经济核对、公示以及财政拨付的时间。
3: 目前群众可在工作日到桥城区民政局或各乡镇街道综合服务大厅办理业务，也可以通过咨询电话0558-5130-180了解政策详情。卢山。
4: 主要是根据救助对象类型以及困难程度、刚性支出限额等相关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咱们呢是采取的是分档分类的救助标准，原则上是不超过咱当地城市月低保标准的16倍。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标准的流程和便捷的服务，让这项救济难的政策能真正的落实到实处，解决咱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
2: 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6: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好，导播提醒我，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讲我这身份证，我想改一下，实际年龄小，身份证年龄大。
3: 身份年龄想更改是吧？
7: 哎，对对对。
3: 哦，您去申请了吗？
7: 申请了，我1月份申请的。
3: 他们通过了吗？
7: 没，不知道。现在我问他，他叫等我，我就差不多有二十天左右吧，有十几天去问了他，还叫我等。
3: 好，那您给他提交的材料有没有能够证明您这个身份证原来就现在这个是错误的原始材料？比如说原来的户口本也行，曾用名也行，或者是
7: 原来我是。在立新档案局拉出个档案给他的。
3: 哦，那最早的档案应该也是可以，是人事档案吗？
7: 就是立新那个档案局拉出来的。
3: 哦，那这是算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了，因为早期的人事档案包括招工表上面的话，它是也是有的，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更改的这个原始材料作为一个证据是可以的。您是
7: 到现在。我想到现在还没有说好，也没有说通过，也不通过，这都半年了马上。
3: 他一般情况下是1至3个月。
7: 1至3个月，我1月份交了，现在都5。
3: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他也没有，您去问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材料是否需要递补，需不需要修改，只说让你等是吧？
7: 没有说，他说他在调查，调查是有能不能证明。我的年龄是大了，他说我都比我姐还大，你说这个年龄我怎么证明呢？
3: 您不是给他了您的这个原来的档案的吗？人事档案不是给他了吗？
7: 给他了。
3: 他的那个调查的话，应该也是，除了应该是这个更改姓名和年龄的一个流程，就比如说提交了一些材料以后，他们需要一个再核实再调查，但是这一般的办理时间是1到3个月。您从1月份申请的，现在已经5月份了，不管是符合或者是不符合调查或者是不调，都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回音了，是不是？看是否符合或不符合，需要补充哪些材料，都应这么长时间了，确实应该给您一个说法了，是吧？
7: 对对对，我想就这样。你看我证明我姐都没我大，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都比我还小。
3: 行，这个的话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您说您已经有人事档案给他们提供了，他们说的是进行调查，确实是他们要进行调查，但是这个主要是时间太久了，已经大概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7: 对。
3: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进度好吧？
7: 好的、
3: 哎、
7: 好，谢谢，
3: 再见。
7: 好，
3: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3: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这边是4月25号在县人民医院就医的。然后医生建议到外地去，我们也到外地去了。当时没办专诊，我让医生办，医生说的如果是门诊的话就不需要办专诊，如果是住院的办。我们这边到办过来之后让办住院，他给他一个电话，我们打过去之后他们说不了解。后边又多方沟通，然后这个专诊也办了。就是专诊之前呢，我已经办了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这个我咨询医院给那个县医保中心，他们说的是，他和这个办理专诊之前呢，只能按我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备案这部分费用只能按临时外出报销。 后面呢才能按那个专人的报销。但是我要求是这个本来是应该那个直接办那个专人的，这个要我诉求是把那个之前的费用也按那个为那个异地就医专人这一块报销，然后医院的这边不同意。
3: 您的意思是说您到医院里面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跟您讲了您这个符合办理转诊的条件，您去外省
8: 没说符合转诊不符合，他说的是如果到外地是没人就不需要办转诊，然后如果是住院的话直接打他们给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办打那个电话给办转诊，然后我打过去他们说不了解情况，后面我又跟医院多方沟通，之后29号这个转诊才办成功。
3: 哦，
8: 我是28号到这边住院的。
3: 哦，那您是29号办理成功的话，是医院开具的办理转诊吗？
8: 对，转诊只有医院才能办呀。您外出是我这边28号我自己办的。
3: 哦，那您29号住院的，28号？
8: 28号住院的。
3: 28号住院的是吧？
8: 对，然后28号到29这个。这个时间段的那个
3: 费用，就是那一天的费用是吧？
8: 对，他这个只能按临时外出的报销，不能按专诊。
3: 那这个28号这个是办理的门诊吗？还是直接住院的？
8: 直接就是从急诊转住院的。
3: 嗯，那我们帮您来问问吧，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现在就医的话，您也知道，如果说是在那个本地的医疗机构能包括这个医院里面能够进行就诊的话，是原则上是在本地进行。您说。
8: 对，他这个原则上如果本地能治疗的话就是不进行专诊，那个专诊就医。现在他们让到外地去的，他们当时没给办专诊。所以我就这样，如果是他们没有要求到是我们自行要求到外地就医的，这个就没这个事情了呀。
3: 那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医院只同意就填29号的吗？他这个时间当时是应该，
8: 他说这备案不能往前备案的，只能按当天的。
3: 哦，是住院当天的吗？
8: 从他们开始做这个资料当天的，不是住院当天。我们这边28号已经住院了，他们办的专诊是29号的。
3: 好，我们再帮您问一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吧，好吧。
8: 这边是什么时候给回复还是什么情况？
3: 哦，您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进行就诊吗？
8: 没有，现在已经出院了。
3: 出院
8: 好几天了，好像在医院大概住了10天嘛。
3: 但是您这个费用不是已经结算过了吗？
8: 对。
3: 您这个。
8: 我要求这个前面的这个费用不是只能按那个临时外出的吗？但是这个报销比例不一样呀。
3: 我知道不一样，可是您现在的费用已经结算了，那我们只能帮您向医保局，或者是先帮您想，因为他这个报销政策是在医保局，但是备案这一块的话是主要是人民医院那边沟通的，是吧？先帮您转办到人民医院，看他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好不好？
8: 他们说这个我也给他们沟通了，他们说让我们自行承担，但是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呀。当时25号我们就我当时是不在老家这边，没在医院，我也给当时也电话给医生沟通了。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跟他说了，他们说不用办，然后带这个人去看病的这个人呢，他给这个人给了个电话，然后说如果这边到这边就医的话，如果是门诊就不用备案，如果是住院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好了。打给的那个电话，然后我打过去
3: 给的是医院人民医院的电话是吧？
8: 就我打过去咨询室医院里的备案电话，备案电话。当第一开始他们说不清楚，后来我又打到他们医院值班室，后面多方沟通才办成的。
3: 因为像您讲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医院里面估计也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是要把您转搬到医院那边。
8: 那我的诉求是。现在已经报销了，我具体哪些情况是按临时外出的，还是统一按那个专诊报销了？报销有没有办按专诊报销？这个费用单子我也看不懂。然后后期如果说前面一部分这个没办专诊之前的这个费用，如果按临时外出的，另外多产生的费用，我要求那个医院来承担。
3: 好，行，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
8: 转。我这个反正费用也不多，我的诉求不是钱的问题，它这个不合规。
3: 您主要原因就觉得是因为和医院沟通了，但是因为医院里面沟通不畅，导您认为是导致您的这个费用没有及时能够报销，您觉得这是应该是由他们来承担是吧？
8: 对，
3: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大概是医院接收到我们转办，今天帮您转办，办理时限的话是15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15天。
8: 我上个月29号，他们你们这边就给的回复是15个工作日，今天已经是第14个工作日了。
3: 您已经转办过了是吧？您已经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那行，我们
8: 不是栏目组，下午没不是接近栏目组的，直接是打的那个12345501234那个号。
3: 哦，您是假期期间吗？是
8: 29号，还没有假期，29号呀。29号下午3:40多吧。
3: 好，29号刚好加了。
8: 我刚才看了个通话记录，好像有29号下午3:48有个通话记录，应该是那个。
3: 行，因为这个中间跨了一个五一假期，没事儿，我们下线之后帮您直接向人民医院再催促一下，好不好？
8: 啊，好嘞。
3: 哎，好，再见啊。
8: 再见。
3: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9: 你好，
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这个事就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做行政的方面帮忙，我自己在这站岗，站了以后你我也反映了，现在通过一直给我助理，那跟那个跟着我，跟着我呢，这那个队长，这个队长就是在家里干活，他一直护着我。
3: 您说您的宅基地被人占了，是登记在您名下的宅基地吗？
9: 就是什么黄片啊，人家对吧？这一地什么黄片啊？
3: 荒片是吧？零星地块是吗？这个零星地块的话是，荒片的话，它土地的性质有没有被定性为宅基地呀？
9: 那定没定，咱不知道。现在这个详细就让他审了，一人几头，一人几头啊，咱们当然走了。
3: 您说的是之前分的时候村里面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9: 有
3: 都有是吧？谁占了呀？
9: 朱大鹏啊。
3: 大鹏？
9: 朱大鹏。
3: 苏大鹏是你们村里面租的大鹏吗？
9: 朱大鹏，这个朱大鹏
3: 哦，这个人是姓朱先生是吧？
9: 对
3: 哦，他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吗？
9: 是的。
3: 他占您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说是你的地，然后他占你的，这也不合理啊。
9: 他的路，他这边路北的，我就在路那找他门口，他对着他的面，他想要，知道？
3: 那你这块地是确定确权到您名下的吗？还是就是公共的呀？
9: 是我是你分给我的，但是对上三国了，知道？
3: 有没有证？就是有没有登记在您名下呢？
9: 有啊，都现在是这个警方的队长是吧？
3: 那既然已经很明确了，那村里面怎么讲？有没有跟村里面说啊？
9: 村里镇都知道，都是镇长，他有个责任。
3: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宅基地被占用或者是有争议的话，谁也没有讲你是工作人员你就能一手遮天，那也不是的。除非就是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有争议，就是没确权在任何人的名下，属于公共的，然后呢可能两个人都想要就是使用。但如果说已经确定在您名下的，然后已经有证明材料说就是之前分配给您的，对方占用的话也是不行的。好，那行，我了解了。线下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这个宅基地的性质，以及如果说是您的话，对方如果说侵占的话，那肯定要退出的，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啊，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1月份23号，我办理这个电信卡，业务这个款待，我出当时办好，他叫我充200元话费，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充上这个我这手机上去。从，这一个月往后推，我每个月都去找他。昨天前天，他还跟我说，星期六、星期天我打回来这卡上去。 要是打不上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我给你打回去。这我昨天星期二我给他打电话，他连接我电话都不接我电话了。
11: 他这个是那个维修人员给你讲的要充2万块钱吗？
10: 你说什么？
11: 就是安装宽带的人员跟您说要交2万块钱吗？
10: 不是这个电信营业厅里边那个业务员叫我办这业务时候，他要充200块钱话费，我都主要都充上200块钱话费，一直我到2月1号我都欠费我到那又交了100块钱，交100块钱我问这个电信总公司，他说的他一看账，他我充到1月23号去了。我你这都不说了，我那一个月充这个1号充上100，到20号又充上100，这到现在我这个我这不刚开始办业务，拿200块钱到这也没充上卡上去，到现在我这半年了，我每个月都找他，每一天我每个月都去找他，他一直都不给我。
11: 我想请问一下，这200块钱是您这个宽带的话是手机套餐里面赠送的宽带，还是宽带然后自费的，是哪一种？
10: 他是一个月这优惠89块钱，都在那里。
11: 哦，就是您用的这个套餐里面一个月多少？
10: 89。
11: 一个月89块钱的话，然后包含是免费的一条宽带是吧？
10: 对，都在那里。
11: 哦，当时您这个是新开通的号码吗？
10: 啊，新开通的号码，新开通的号码，
11: 哦、
10: 他叫我充200块钱，我就充200块钱，200块钱到1号，那里有欠费。
11: 嗯，
10: 有钱没？我到那又充了100块钱。
11: 好，也就是说刚开始开通的时候，您就钱你是直接给他营业厅的是吧？
10: 当手机充的。
11: 哦，那直接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码吧？他是充错了吗？
10: 不是，当我的手机转账转到他当地营业厅，他不有扫码吗？扫他那边了，扫他那边，你这200块钱一直没给我充上这个我手机卡去。
11: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的问题，还是充错了的问题？
10: 都是他操作失误，他没充到手机号，操作也不在我手机号上，他一直在电脑存着嘞。
11: 那他那既然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电脑上也没有消费掉的话，是为什么就不能立刻转到您的这个手机号上面？是什么原因造这么长时间还不能转呀？
10: 主要是我像他说的话我都没听明白，不过主要是。他都是意思都是充错了，充也不在人家手机上，也不在我手机上，他只都在他那个电脑上存出来，在那搁出来。
11: 哦，类似于预存的那种不能动的那种吗？
10: 那我都不知道，他不在我手机上啊，他都你们咋弄？
11: 那这也是像您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工作人员当时处理的时候，然后是他没有处理好，对吧？
10: 没处理好，那失误这样的，你再失误，你不是。你这样给这人办业务，那办那给那人办业务都这样办，你这客人不是经常找你吗？你自己不嫌他麻烦吗？
11: 对，本身也如果说查是真的是他们的业务人员，然后操作错误的话，您是有权限要求把这个款项，然后就是充到您自己的手机账号里面的，对吧？这个、
10: 啊、
11: 行，我们这个把您的这个诉求的话直接转办一下电信公司好吗？
10: 好啊，那能不能我这个？我这200块钱弄个那么要，我退回来，你能不管？
11: 可以啊，您的要求不就是要不然到账，要不然就是退款，是不是？
10: 对呀、
11: 啊，对吧？
10: 我再叫我手机号上再到不了，我就要我直接到营业厅叫我退回来这200块钱。
11: 好，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您一个诉求就是看能不能及时到账，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要退款，好吧？
10: 对，尽量的叫他这充到我这手机号上去，我能。
11: 嗯，
10: 我能融上这话费呀、
11: 啊？是，您当时转款的时候是他们的码，然后您应该有消费的记录吧？
10: 有，我用我的手机，用我手机转他的扫他的码。
11: 嗯，好，那行，有记录就行。好嘞，那我帮您转办。
10: 好好，尽量的，啥能我回复。
11: 他是办理的工作日是10个工作日，但是的话，我们会帮您催促，好不好？
10: 啊，尽快的给我回复啊。
11: 嗯，好嘞，好，再见。
10: 好，谢谢您。
11: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桓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6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
6: 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微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7: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7: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我市全力推进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抓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当前，蒙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6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在蒙城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建设内容。项目核心的钢结构厂房已全面建成，整体工程进入最后的配套完善阶段。蒙城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施工负责人邵怀云：
9: 厂房去年的10月份开始建的，在这个今年的这个3月份，这个主体工程结束，

0: 新润恒信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葛宇航。
1: 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未来前景。目前我们已经与国内大型光伏企业像创维、阳光、海尔等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关系，为他们提供这些光伏配件。
0: 当前整体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即将投产运营。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制造业提质升级，推动光伏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持续释放绿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葛宇航。
1: 计划六月中旬建成试运行，我们将投入六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将达到36000吨，年产值将突破3亿。
0: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李涛、傅成航报道。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群众熟悉的12315、12345热线，生产经营主体遇到经营难题求助、政策咨询、登记注册等各类问题，均可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一家大健康企业，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难题，抱着试试的态度，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寻求帮助，接到平台转办需求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3: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2: 企业负责人徐科伟。
4: 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2: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博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葛艳艳。
3: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预计6月20号试营业。走进亳州市海洋馆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是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
5: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鱼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0: 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让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田安东。
5: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养水、然后鱼类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收尾工作。
0: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是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6月20号达到试营业条件。
2: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眼下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上周我市遭遇持续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不断，最近的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5月11号至17号，乔山区以晴热天。

0: 节为主，平均气温达 25.1 度，较常年同期异常偏高 4.6 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桥城区迎来一场透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桥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喜安海：
1: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0: 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2: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这个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酸性，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0: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强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李运超：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3: 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报道。桥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把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销往全国，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眼下，牛集镇宋老家村的鲜食豌豆迎来采收销售旺季，村委会里的打包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分拣挑选，封装打包，贴单出库。新鲜优质的豌豆借助京东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4: 我们帮助一些农户没有销售渠道的，我们都帮他在网上售卖，然后一天大概就是有二三百单左右。除了豌豆、红枣，现在我们也卖那种我们亳州特色的一些养生的面条。
3: 宋老家村有种植豌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的传统，以往因销售渠道有限，农产品滞销售价偏低，村民增收困难。2025年6月，宋老家村村级电商平台正式入驻京东商城，成功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村民李玉珍：
5: 今年我们种的几亩地的豌豆，俺自己去卖不好卖，这大队帮着我们卖，价格比市场价格还高。
3: 牛集镇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介绍，此前宋老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渠道单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不足40万元。如今通过村两委多元发力，拓宽增收路径，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迅速。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
6: 去年我们宋老家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20多万，然后主要分为啥吧？第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老三子的西南样，就是利用废旧需要、废弃需要改造的这个仓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的这个京东电商平台，还有一部分就是咱的劳务。预计2026年的话，会突破300万吧。
3: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宋老家村积极盘活集体收益，大力推进民生实事与乡风建设，不仅修缮开挖5.3公里防汛沟，还常态化开展敬老惠民工作，为全村6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生活物资，精准帮扶村内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郭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郭阳县举行第二届干扣面大赛及中式面点交流赛，赛事设置干扣面制作与中式面点创新两大竞赛单元，吸引全县近100名资深面点师、非遗传承人及餐饮从业者参赛。参赛选手耿琴：
7: 参加这次交流大赛，既能向前辈学习咱们的传统古法，也想把新式的调味标准化制作的融入我们的老手艺里面。
0: 郭阳县持续深耕美食加文旅加非遗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举办干扣面大赛、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加强非遗传承人培养，完善产业扶持政策，让一碗干扣面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烟火名片。郭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8: 弘扬郭阳县特色美食文化，让郭阳县的特色美食走出县域，走向全国，
9: 今年来我们共开展回转师傅培训是6000余人，带动就业是10000余人，有效促进了群众的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
3: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随着双减政策持续推进，不少家长都想为孩子挑选正规靠谱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近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2026年我市科技类培训机构白名单的官方查询方式。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
10: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可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博主电子台的要读时空，还有这个博主晚报的这个博主发布，咱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3: 据了解，2026年全市第一批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计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在这特别提醒广大家长，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如果机构出现违法违规的问题将被移出。那么针对家长担心的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和退费难问题又该怎么办呢？郭学斌。
10: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5606911。
3: 除了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市科技局还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发展，搭建起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沟通桥梁。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
11: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09。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深化互博两地协作，传承徽商富而思源、返璞家乡的大爱精神，上海市奉贤区安徽企业协会关工委组织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赴乔城开展启航向未来贤城徽商博州公益行活动。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走进乔城区石河学区石河中学，与留守儿童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企业家们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倾听成长心声，鼓励他们坚定信念，勤奋向学，以知识改变命运。学生陆彤。
12: 今天这场公益活动让我更加深刻明白，青春的意义不仅是伏案求学、追逐梦想，更在于心怀大爱、勇于担当。
0: 石河中学负责人吴晨旭。
13: 不仅送来了关怀、爱心助学，更厚植感恩教育，滋养学子心灵。下一步，我校将深耕品德育人，引导学生知恩向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关爱，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捐赠仪式上，企业家们向孩子们捐赠图书、文具等爱心物资，并为结对学生送上助学金，精准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困难。上海市奉贤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季伯明。
14: 创造这么一个机会，让在奉打工的这些父母亲回到这里，和他们的孩子这个在一个平台，在一个场合，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进行亲子互动，从而进一步的增强家庭的温暖，也是孩子们要感恩父母亲，感恩整个社会。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为了让亳州好物走出本地，走进千家万户， 是邮政管理局织密县乡村三级寄递网络，优化寄递服务供给链条，做强村级寄递站点综合功能，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市知识产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我市2025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这十大案例具体为耳机及其主体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陆某飞等人制售假冒品牌卫浴产品案、某幼儿园网络侵犯版权案、某公司侵害华佗国药商标权案、岳某军、岳某恒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商标印制业务未尽核查义务案、林玉干华套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商家虚假宣传维权案、某防水材料经营部销售假冒雨虹案、公司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案。十个案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维度，旨在通过以案释法，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蒙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六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
3: 我市正式上线国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0: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杆、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7: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8: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紊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0: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9: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通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 好的，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张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政策法规科科长刘俊，市局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党。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他是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协商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周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过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姨家的调查。我想问一下，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4: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好，你说。
4: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

0: 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0: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1: 就是说调查好一会儿就可以办理了，后来。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1: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像周先生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周先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再到现场去调查呢？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直接有请程局长。
3: 刚才公安县的回复呀，我也听了，应该说回复的还是比较精准的，因为这一块呢就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遗产继承，你如果按照法定的程序要求啊，可能需要一个现场核实了解的这样一个程序。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农房啊，这个宅基地它的遗产继承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是吧？这个是可以进行产权转移登记的，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说，前面一定要把强制程序这块要走完。一个是就是讲他是不是遗产继承人，如果是合法的遗产继承人，那么农房是可以继承的，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过户登记的，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倒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关于办那个不动产证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复耕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上一轮我们规划局上线的时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了。一直到现在，这两个问题，这个程序是走了，但是你效率是低，蚂蚁拉火车的精神。
2: 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个材料是已经提交了还是？
4: 我材料当天都给他们递交过去了，递交过去了，过之后他们也登记了，过了好长时间，又来的这个他说这办的不动产的又重新拆量，以前地产嘛，你拆量办了，你还拆量啥呢？那么要我们看啥结果啥多少，就直接叫我们签字，到现在这个证还没发下来。这一轮上线的，从三月份到现在，这现在五月份了。
2: 哪个县区？
4: 我们是八管的。
2: 八管哈。
4: 对。
2: 行。
4: 还有
2: 上一次反映过了吗？
4: 对，这个土地的性质，佛是大田地，国土局给的这个规划图，包括我们是外行人，就是他们专业人士也看不懂，模糊的说字什么东西的，一塌糊涂，看不清凉。数字的看都不清凉，阿拉伯数字不清凉。
2: 好，
4: 我问他们了，他们说你我们四方加上米这个啥，加米了，你无论是军事基地你加上了米，这都公开的事情，那你加上了米，这两个事情都跟等于没办是一样。
2: 好，是梅先生吧？我记得上一次您，
4: 我那是您老客户了，
2: 老客户了，老听众了哈，忠实听众。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桥城区董局长。
5: 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5: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你上次已经反映了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是吧？你这个房子我想问一下，是2020年之前建的还是最近几年建的？
4: 我房子是零八年建的。第三方评估已经打印出来了，啥是这个？
5: 你看以前那个第三方已经进行测绘了，是吧？
4: 对。
5: 我们是新
4: 农村新农村的开发的。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八管呢属于城市规划区内，因为城市我们规划区内呢，说实话外来人口呢比较多，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情况呢也比较多，所以当时呢大部分呢都没有发证。现在呢接到你的申请了以后呢，因为我们就想重新对你进行一个测绘，你要是重新进行测绘的是吧，为了精准重新进行测绘，然后呢把那一套审批的程序呢，因为它现在是啥呢，接到你像一个八管，它有像你这样的情况估计也很多我们统一呢由八管然后交到我们城区自然资源规划所

0: 然后呢统一报到我们这个分局来进行审核啊，到时候呢就让到时候就是让以批次的给你们呢进行一个发证。
1: 我银行这里呢，可涉及政府机密，涉及政府机密我们都不讲了，要不涉及政府机密我可以公开讲一下，这个我们这把关呢是统一的，我们没有外来户，就我们这保护镇，我们这好像村庄都是都是一个老家老户，集体统一的第三方来拆了，
0: 是的，
1: 拆了过来来报，拆了都报过之后了，报过之后了，你们要重新拆了也可以，但是我呢这个办事效率，我是蚂蚁拉货车的精神。
0: 哦，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等下线聊以后呢，我们来进行的督办一下，啊。把你的情况我们记下来，看看你们现在办到哪个程度了，到时候我们及时给你短信回复，好吧？
1: 好好好，
2: 行。
1: 这新的一轮上线又开始了，你看这个都没有啥结果。
2: 我看到他们在上一轮办理过之后有一个回复，啊，这个回复是，您房屋是在石大营村张营自然村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啊，他说是2010年建设，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期间，您这一户已经建立全籍信息，您可以持身份证、户口本到高新区自然资源中心所申请，届时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重分局审核后进行登记发证，也就是您的这个信息已经进行建立了。
0: 对，
2: 董局，
1: 都是啥时候建的？2016年。
2: 您的房子是2010年建设的。
1: 2016年，
2: 上面写的是调查的是2010年，您刚才说是2008年吗？是吧？
1: 他这种说法，我可以说是吧，大多数老百姓都不知道，知道了大家都得反映到市政府。为啥这样说？这个新农村规划，这不是哪一个人，上一次的这个第三方评，这个评估测量，都有材料的。我个人材料交上去了，我拍的有手机上拍的有他们的这个复印件。我跟你说这那说事实说话，要牵扯到政府机密那的都不要讲了，我以后呢我不当。
2: 这只是一个建设年份的问题啊，这位先生，现在您的这个房子显示它上面回复说是已经建立这个全籍信息，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董局长专门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1: 我都想说，咱这个政府，咱这个政府办事，咱都做实事求是。但是我这不是哪一个人，可是我个人说的，可做活。我1960年建的这房子，人家大家老爷们可认可。
2: 您这样，我们请董局长再跟您沟通一下。
0: 这个没有问题啊，关于这个时间建设问题，到时候再仔细给您核实一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1: 咱这个效率咱得拖拖拉拉。
0: 因为这个时间问题，不管是第三方去调查呀，还是啥呀，他因为也有依据，也是啊，一个从村里面或者是你本人啊，到时候你要觉得有什么误差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进行核实。
1: 你要按说这个证不来二次调查，这个证也早都给发过了，人家外乡的人都发了，为啥这个可是牵扯到开发问题？
0: 它一个是我们城市规划区这一块啊，确实比乡镇的要发的迟 啊，因为这一块我们是，
1: 它都再迟的不会这几年了。
0: 是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全区发证，特别量比较大，接近有40万啊，我们全区有40万，现在一发证呢发了22万，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分批次啊，逐步的。
1: 我知道，从去年的话6月份之前全部发完。这个流走的内幕，我老百姓，来不知道，来不敢乱讲，你讲了你造谣，是吧？
0: 那没什么内幕，因为我们这个发证呢，包括给老百姓确权这一块，全都是免费的，
1: 可是
0: 不收群众一分一毫。
1: 大半是2022年，可是2020年，
2: 雷先生，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现场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现在网友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回复，咱们不占用这么长时间。刚才董局长也说了，
1: 不耽误公共资源。
2: 董局长也说了，下线之后会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核查清楚过之后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的土地问题。
1: 嗯，您说。
0: 我是桥东区环塘镇的人。我的原是承包户，家庭承担的人员。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是他的长子。我现在都说你，我的一块土地被村镇违法跳到张占清名下了。张占清名下呢，我呢就是我有多次反映，他说解除了，他说什么东西的。我呢，我他现在我他公开公示的东西呢，给那个去闹东西有点公开的东西都有点不符合。我要求他公开公示，他没有。
1: 土地性质是什么？
0: 公示就是把地
1: 土地性质是什么？
0: 从张占清名下接触，
1: 土地性质是什么？
0: 再撬到我的名下，他这样公，他应该这样公示。
1: 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建设用地？
0: 是说大田地。
1: 哦，可耕地是吧？
0: 可耕地，对，可耕地。
1: 好，程局长。
2: 啊，这位朋友你好。
0: 程局长你好。
2: 你好。
0: 我
2: 好刚才
0: 我也给您发过信息。
2: 啊，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讲这啊，就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0: 对
2: 吧？
0: 是的，
2: 就是作为家中的长子，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你认为应该就是取到你名下面，但是你被
0: 我名下现在已经在系统那边也纠错过来，也给我弄到系统上，都是公示的东西，有点瑕疵，因为我这个东西昨天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我的诉求
2: 发到我手机上了。是发到桥中区城帅局长手机上，还是发到我手机上了？
0: 城帅局长当中。
2: 好。我说我没收到呀。这样吧，这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下线过之后啊，我安排人员专门给你对接，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是吧？
0: 我现在我要求是这个事情。同志。
2: 另外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发包确权。他的这个责任主体单位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你也给农业农村部门对接，把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透，对接过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安排自然在规划局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给你做一个深层的对接，把基本情况摸清过之后，下一步是吧，如何确定还是如何处置，就是我们再给你再进行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我要求贵单位，你们单位就是说，你给我出示全套的调查表，变更的登记材料，变更的就是原来接触的作什么作废的，我要那些异议记录、公示记录，怎么确到张占清那个地方的？这一步路能确到张占清名下了，现在又接触下来的怎么接触的？我要这些档案材料。公示的日什么的，
2: 可以下线过之后，
0: 我们单位能给我打印干案章吗？不是，
2: 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要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因为这项工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分配啊，这个承包这项工作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不是，
0: 你们能给我也因为进入你们的系统了，
2: 我知道，
0: 你们能
2: 就是
0: 也有传给
2: 我，我知道，是后续的，
0: 也有义务给我。这些材料
2: 可以，就是后续的确权登记这块是我们做的，但是前面的这个承包经营权土地的这个分配问题是吧，是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就是我们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对你的情况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核实和了解。
0: 从村一的那些做那些程序，我做过了，我按那个国家程序去找你的，你也传到你们了，其实我这个东西进入你们自然局都自然局，进入你们的单位。你这些东西也得传到你们那个档案信息的去了，我得想要这些档案信息，我来看怎么我来说的又回到我的名下了，一亩六名四又回到过来了，回过来了可稳了，跟你可稳，白到过一段时候又从我这个地方又弄走了，陈那边。
2: 行，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下线过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个事儿，你看可行啊？
0: 好，
1: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摄影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近日，一家大健康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了难题。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建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助力项目加速投产。这家企业已取得营业执照，计划拓展花草茶生产服务，但在生产许可证办理的合规流程、前期筹备等专业领域缺乏经验，找不到有效指导渠道。企业负责人徐科伟：
4: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它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亳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2: 接到平台转办需求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严格按照平台服务时限要求，组建专家团队赶赴企业现场。帮扶中，工作人员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5: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那么亳企315服务平台还规定了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五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2: 徐科伟：
4: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过程中的许多实际的问题，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2: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亳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葛艳艳：
5: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的食品安全营商环境。
3: 下面继续来关注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建设情况。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预计七月份能够公演。届时，咱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了。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曹操实景剧专属场馆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序，各类机械有序运转。走进场馆，浓郁的汉魏建筑风格扑面而来，2000座观众席整齐排列，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曹操实景演绎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傲申：
6: 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 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一比一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目前项目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甘肃工大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负责人张义龙：
7: 主体工作呢已经结束了，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五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六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六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希望暑假的时候咱广大市民可以来体验。
3: 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2: 为致谢广大网友对亳州城市形象的维护与文旅传播的助力，郭河夜话景点特推出抖音网友专属福利，以实际行动回馈网友支持，持续点燃亳州文旅热度。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本次福利活动自即日起启动，持续至6月30号。面向所有抖音平台用户开放，活动参与方式简单便捷，网友只需在抖音发布与亳州相关的正能量作品，同时积极参与作品点赞、评论、互动，即可自动参与本次活动评选。为保障活动公平公正，郭河夜话将建立每周评选机制，评选小组将综合考量作品热度、网友参与热情及内容真情实感，每周评选出20位优秀网友，入选的优秀网友将获得双重专属福利，一是可免费乘坐郭河夜话游船，沉浸式体验 5.5 公里黄金岸线的光影盛宴，在40分钟航程中感受亳州3700年文脉风华；二是可享受汤王温泉门票半价优惠。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8: 亳州获奖网友的昵称呢，将在畅游亳州微信公众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进行官方公布，确保呢评选过程公开透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本次活动所有的福利资格均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兑现现金，逾期呢未使用将自动失效。
9: 欢迎参加 Mappy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0: 是垃圾？
11: 不对，是干垃圾。
10: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9: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
9: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0: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1: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9: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0: 哦，长知识。
1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五月二十号是世界计量日，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管局计量所联合桥城区市场监管局走进市老年大学，把免费计量检测和科普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精准计量守护大家的健康与便利。在市老年大学一楼大厅，一场热闹有实用的计量服务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朋友参与。
13: 这是为啥？实际上年龄不一样，
14: 不一样。
13: 上次值都差不多，讲台是108，现在是106。
3: 现场设置了血压计检定、眼镜检测、手机变砝码等多个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为大家提供免费检测，一边讲解计量知识。不少老人都拿着家里的血压计、眼镜来体检。老年大学学员高艳华：
15: 这个血压计我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担心测出来不准，今天来这儿让工作人员给我校准了一下，心里踏实多了。
3: 剂量看似抽象，却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从血压计准不准，到眼镜度数对不对，再到买菜时的电子秤够不够分量，都和剂量息息相关。老年大学学员蒋小玲：
14: 刚才工作人员叫我用手机当砝码，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能快速地检查出商家的电子秤准不准，再也不怕缺斤短两了。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520世界剂量日系列活动之一，通过贴近老年群体的服务，让大家感受剂量的重要性，提升剂量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市市场监管局剂量所副所长崔云丽：
16: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希望把剂量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剂量和健康消费的关系，既守护好大家的健康，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注剂量，重视剂量，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剂量秩序的良好氛围。
3: 接下来，我市剂量部门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剂量科普和服务活动，让精准剂量更好地服务群众生活。
2: 眼下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上周咱们亳州遭遇持续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威胁不断。不过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5月11号至17号，谯城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 25.1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异常偏高 4.6 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谯城区迎来一场透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谯城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17: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2: 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8: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2: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李运超：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3: 近日，亳州市交管支队召集环卫、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相关企业，聚焦从业人员高频交通违法问题，共同商讨治理对策，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座谈会上，交管部门针对近期主城区环卫作业、快递配送、外卖送餐、共享单车骑行等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的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随意驶入机动车道、逆向行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梳理通报，结合近期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事故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处罚后果，让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从业人员交通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9: 看一看你公司一年来有没有类似交通事故，为什么会频繁地引发交通事故。
3: 针对行业出行特点，交管部门与各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围绕企业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培训、骑行安全监督管理、违法惩戒机制建立等方面逐一商议解决方案。企业代表赵彪：
20: 交管部门推动我们的这些名单，然后就是联合这些交管部门我们进行处罚，然后一个就是邀请他们给我们一个进行一个现场培训。
3: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副中队长陈飞：
21: 我们召集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景区联手共筑安全，进一步规范我们从业人员的道路交通法规意识，筑牢 我们主城区交通秩序环境。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2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彭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6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
10: 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为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11: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我市全力推进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抓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当前，蒙城县

0: 这个主体工程结束。目前呢，还有在这个小的这个些配套设施，预计在5月底可以交付给甲方。
1: 蒙城新锐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用地面积52.69亩，主要建设两栋标准化钢结构厂房、一栋研发车间、一栋综合办公楼，总建筑面积达2.37万平方米。该项目聚焦光伏核心配件研发与制造，深耕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细分领域，是蒙城县布局新能源光伏领域的重点制造业项目。蒙城新润恒信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葛宇航：
2: 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未来前景。目前我们已经与国内大型光伏企业像创维、阳光、海尔等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关系，为他们提供这些光伏配件。
1: 当前整体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即将投产运营。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制造业提质升级，推动光伏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持续释放绿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葛宇航：
2: 计划6月中旬建成试运行，我们将投入6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将达到36000吨，年产值将突破3亿。
1: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3: 本台记者陈倩倩、李涛、傅成航报道。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群众熟悉的12315、12345热线，生产经营主体遇到经营难题求助、政策咨询、登记注册等各类问题，均可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一家大健康企业，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难题，抱着试试的态度，企业通过亳企315服务平台寻求帮助。接到平台转办需求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4: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3: 企业负责人徐科伟：
5: 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3: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亳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葛艳艳：
4: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预计6月20号试营业。走进亳州市海洋馆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是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
6: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鱼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1: 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让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田安东：
6: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养水，

0: 然后淤泥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收尾工作。
1: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是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6月20号达到试营业条件。
2: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眼下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上周我市遭遇持续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不断。最近的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5月11号至17号，乔山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25.1度，较常年同期异常偏高4.6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乔山区迎来一场透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乔山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3: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2: 乔山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4: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这个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2: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强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李运超：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1: 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报道。乔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把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销往全国，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眼下牛集镇宋老家村的鲜食豌豆迎来采收销售旺季，村委会里的打包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分拣挑选，封装打包，贴单出库。新鲜优质的豌豆借助京东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5: 我们帮助一些农户没有销售渠道的，我们都帮他在网上售卖，然后一天大概就是有二三百单左右。除了豌豆、红枣，现在我们也卖那种我们亳州特色的一些养生的面条。
1: 宋老家村有种植豌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的传统，以往因销售渠道有限，农产品滞销售价偏低，村民增收困难。2025年6月，宋老家村村级电商平台正式入驻京东商城，成功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村民李玉珍：
6: 今年我们种的几亩地的豌豆，俺自己去卖不好卖，这大队帮着我们卖，价格比市场价格还高。
1: 牛集镇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介绍，此前宋老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渠道单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不足40万元。如今通过村两委多元发力，拓宽增收路径，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迅速。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
7: 去年我们宋老家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20多万，然后主要分为啥吧？第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老三子的西南样，就是利用废旧需要、废弃需要改造的这个仓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的这个京东电商平台，还有一部分就是咱的劳务，预计2026年的话会突破300万吧。
1: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宋老家村积极盘活集体收益，大力推进民生实事与乡风建设，不仅修缮开挖5.3公里防汛沟，还常态化开展敬老惠民工作，为全村6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生活物资，精准帮扶村内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
2: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郭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郭阳县举行第二届干扣面大赛及中式面点交流赛，赛事设置干扣面制作与中式面点创新两大竞赛单元，吸引全县近100名资深面点师、非遗传承人及餐饮从业者参赛。 参赛选手耿琴。
8: 参加这次交流大赛，既能向前辈学习咱们的传统古法，也想把新式的调味标准化制作的融入我们的老手艺里面。
2: 贵阳县持续深耕美食加文旅加非遗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举办干扣面大赛、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加强非遗传承人培养，完善产业扶持政策，让一碗干扣面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烟火名片。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9: 弘扬贵阳县特色美食文化，让贵阳县的特色美食走出县域，走向全国。近年来我们共开展火车师傅培训是6000余人，带动就业是10000余人，有效促进了群众的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
1: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随着双减政策持续推进，不少家长都想为孩子挑选正规靠谱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近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2026年我市科技类培训机构白名单的官方查询方式。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
10: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博主电视台的要读时空，还有这个博主晚报的这个博主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1: 据了解，2026年全市第一批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计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在这特别提醒广大家长，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如果机构出现违法违规的问题将被移出。那么针对家长担心的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和退费难问题又该怎么办呢？郭学斌：
10: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用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5606911。
1: 除了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市科技局还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发展，搭建起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沟通桥梁。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
11: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2: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深化互博两地协作，传承徽商富而思源、返璞家乡的大爱精神，上海市奉贤区安徽企业协会关工委组织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赴乔城开展启航向未来贤城徽商博州公益行活动。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走进乔城区石河学区石河中学，与留守儿童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企业家们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倾听成长心声，鼓励他们坚定信念，勤奋向学，以知识改变命运。学生陆彤：
12: 今天这场公益活动让我更加深刻明白，青春的意义不仅是伏案求学、追逐梦想，更在于心怀大爱、勇于担当。
2: 石河中学负责人吴晨旭：
13: 不仅送来了关怀、爱心助学，更厚植感恩教育，滋养学子心灵。下一步，我校将深耕品德育人，引导学生知恩向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关爱，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 捐赠仪式上，企业家们向孩子们捐赠图书、文具等爱心物资，并为结对学生送上助学金，精准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困难。上海市奉贤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季伯明：
14: 创造这么一个机会，让在奉打工的这些父母亲回到这里，和他们的孩子，这个在一个平台，在一个场合，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进行亲子互动，从而进一步的增强家庭的温暖。也是孩子们要感恩父母亲，感恩整个社会。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 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为了让亳州好物走出本地，走进千家万户，市邮政管理局织密县乡村三级寄递网络，优化寄递服务供给链条，做强村级寄递站点综合功能，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市知识产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我市2025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这十大案例具体为耳机及其主体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陆某飞等人制售假冒品牌卫浴产品案、某幼儿园网络侵犯版权案、某公司侵害华佗国药商标权案、岳某军、岳某恒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商标印制业务未尽核查义务案、淋浴杆滑套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商家虚假宣传维权案、某防水材料经营部销售假冒雨虹案、公司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案。十个案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维度，旨在通过以案释法，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六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
1: 我市正式上线国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2: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这伙楼兵如同凶神恶煞相似，就把两个人抢到了高山。书中暗表，这山呢是二龙山，兄妹二人在这里占山。大寨主正在上面坐着呢，有楼兵进来禀报，报启禀大寨主得知。起报何事？我们在山下巡山时啊，抓住两个人，这两人可疑。怎么可疑？那是鬼鬼祟祟的，我们就把他抓出来了。在哪？在这儿，把他带上来。快走！楼兵是推推拥拥，就把梁秀英和老管家梁忠丫头分金聚一厅，两个人跪下了啊！老梁中晚上靠头，寨主大寨主啊，快饶命啊，饶命！我们都是安分良善之人，我们这是投亲戚路过此处，并没有没有打扰寨主啊，还望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下山去吧。大寨主往下看了看，下边那个小白脸儿，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梁秀英一听，他问我叫啥名，我能说我叫梁秀英吗？他灵机一动，寨主，要问我，我叫周顺。哦，你叫周顺。我可知道周顺乃是吏部天官周大人的儿子，你是吗？是我。梁秀英啊，后悔了。他后悔啥呀？恐怕这山大王把他这害死，因为周顺毕竟是朝廷所拿的犯官之后嘛。秀英的寨主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周公子，没想到 在此处见到你了。边说着站起身形走到了梁秀英近前，给把绳亲自解开。别害怕，我虽然是占山为寇的，但是我得知周大人可是一位清官呐、啊，我恨那些奸贼，所以说啊，我是非常同情周公子的。你现在既然来到我的山，你就别走了啊，在我山待着。多谢寨主，多谢寨主。又把梁中的绑绳也松开。哎呀，这梁秀英啊，总算呐、啊、有了安身之地，心也稳当了。可是没过几天，这个寨主啊提出来了，啊，周公子，我今天来和你有一事。啊，什么事啊？我有一个姐姐，我的姐姐啊，书中暗表，这大寨主姓郑，叫郑梦雄。他有个姐姐，他姐叫郑翠萍。我的姐姐呀、啊，今年已经20岁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我把我姐姐许配你深藏为妻，你可愿意呀、啊？梁秀英一想，这怎么办呢？我能收吗？我是个女的，可是不收，这寨主眼珠一瞪，不得要我命啊！为了搪塞，就是还不如啊，暂时应下。啊，那好吧，我应下也就是了。好，既然应下，立刻拜堂成亲，是吧？他要够杀了呢。命人到后边通知姐姐，准备准备，今天就拜堂成亲。郑梦雄他姐郑翠萍长得好看，这姑娘长得特别好看，听他兄弟给他选了一位相公也很高兴，兄弟眼光不错吧。但是在高山这天晚上就张灯结彩，两个人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可是入洞房可出事了，梁秀英心中忐忑不安呐、啊，怎么办？面对着眼前这个新娘子，这蒙头盖呀、啊，我得给他接去呀、啊。这个郑翠萍啊，在床上坐着，心想：我的相公怎么了？怎么不给我接蒙头盖呀、啊？啊！梁秀英这才站起身形，就来到了姑娘近前，啪，把蒙头盖接去，仔细打量呀，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可惜的见我梁秀英，又能如何呀？啊！郑翠萍也在打量她的相公，真的好看，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喜欢呢。哎呀，急忙站起身形，一伸手拉住了梁秀英的手：“相公，来，咱们两个今天大喜之日，喝两杯交杯盏吧。”梁秀英一看，我不能不说了，我再不说实话，那一会儿啊，会出麻烦的。姑娘，且慢。嗯，相公，你我成为夫妻，怎么如此称呼啊？我是你的贤妻。姑娘，我有话和你说。啊、哦，相公，有话你就说吧。我呀，相公你怎么了？看你满面愁容，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我说出来你可别不高兴，说吧。我并非是男子汉，我是位女子。啊，你是女子？是啊，我是女扮男装被你们给抓到山上的。那你 是谁？你为什么报周顺名字？姑娘，实不相瞒，周顺是我的未婚夫。哦，郑翠萍一听明白了，原来你是周顺的未婚妻，那你叫什么名？我叫梁秀英。郑翠萍啊，当时坐下了，心中想到：这我可怎么办？兄弟呀，做事这么荒唐啊！啊，你叫姐姐，我可怎么办呢？眼泪下来了。梁秀英一看，理解姑娘，急忙近前，一声说道：“姑娘，你别难过，我有一办法。
12: 你有什么办法？
11: 我以后见到我的相公时，我和他说，咱们姐妹同守一夫，不知你意下如何？”郑翠萍一听，好吧，只有如此，答应了。就从这天，梁秀英啊，改过女儿装，他们两个在高山上，那可真是情同亲姐妹一样，有说有笑的，就盼有一天能见到周顺。可是没想到啊，好景不长，这一天官府派兵抄山灭寨。哎呀，郑梦雄、郑翠萍那是武将啊，保护梁中，保护姑娘梁秀英，但是毕竟官兵人多呀，这一冲杀时走散了。梁秀英找不到郑翠萍了，郑翠萍也找不到梁秀英了，老管家梁中也找不到那位郑梦雄了，走散了。梁秀英孤身一人往前跑，前边就是黄河，姑娘仰面朝天，黄河水浪滔滔，我梁秀英看来又没有生存之处了。周顺，你在哪里呀？我找你找不到，见你叫不着，管家我的干爹你也不见了，翠萍，看来天绝我呀，我不活了，我早晚都是死。周顺，我走了。他把这罗裙往脸上这一蒙，扑通跳进了黄河之中。梁秀英跳黄河死，人不该死总有救，正赶上李逢春李大人退归林下，乘船路过此处，突然之间见有人跳进黄河，快快把刚才跳黄河这个人把他给我打捞上来。有人撒下大网，因为这时啊，大船正往这边走，他看见了，用大网就把梁秀英啊给捞上来了，刚掉下去，把他救好了。梁秀英，哎呦一声，睁眼一看，面前有一位老人，头戴官帽，身穿官服，再看他花白的胡须散满胸前。老人家，是您救了我。哎呀，孩子，你醒了。老人家，你的大德我永生难忘。梁秀英跪倒在地，砰砰叩头，孩儿啊，你是从哪里来呀？叫啥名啊？梁秀英没隐瞒，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孩子，这件事你放心，我会帮你打听你的未婚夫的。梁秀英一听，灵机一动，口尊声义父在上，
12: 不嫌弃受小女儿一拜，我认你为义父。老人家是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孩儿啊，快起身，快免礼平身。李丰春呐、啊，膝下无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老头高兴，梁秀英也高兴，从此以后就在李丰春身边。就这样，李丰春呢，到京城，把他带到京城。前后话，梁秀英说了一个遍。阮英一听，哎呀，嫂嫂啊，没想到你的命真大呀！是啊，兄弟，多亏了李大人救我，没有我干爹，没有我梁秀英今天的命在。哎，你五哥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啊，嫂嫂，我们正在找他，你放心，绝对能找到他。等我找到我五哥，我让他来找你。好吧，嫂嫂，你就在此处安心等待，我们告辞了。阮英和唐铁牛走了，又回到连升客栈。当他推开房门往屋里进，一边走啊，说着：“哎呀，三哥呀，你看咱表嫂怎么样？嘿嘿，没想到，我唐铁牛啊，曾经对他还有那么一点好感，没想到他是我弟妹。哎，别提这茬了。哎，这谁呀？啊？阮英一眼看见床上躺着一人，这谁如此大胆呢？啊？哎，你谁？快醒醒醒醒！”怎么倒在我床上了？我是谁你忘了？怎么转眼就不认识了？哎，小白脸儿，我，你以为我见过你吗？啊，在哪见过你啊？嘿嘿嘿，我说你记性不好，忘性倒好。你要没有我救你，你昨天晚上你嫂都死了，现在怎么就忘了你的恩人呢？啊，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阮英正在仔细打量见此人，双肩暴露，头戴衣顶月白缎宽边翘脚扎金，身穿月白缎锦绣衣，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足蹬厚底靴子，有一件铠衫打成麻花扣搭在身上，在背后背着一口单刀，脸上看两道长眉，一双秀目，通天鼻梁，薄嘴唇，唇如涂朱，有一种阳刚之气。你这小伙长得真的好看呐、啊！你是谁？你昨天晚上救我，是你？嘿，那不是我，是谁呀？哎呀，唐铁牛一看，哎呀，我是猴啊！人家救了你的命，你怎么把人家忘了？哎呀，三哥，我没看清，昨晚上我是被大恒追的，追得我走投无路。我在城门楼子上边，我遇见一位，我以为是神仙呢，还没想到是这位。请问恩人，你贵姓高名，家住哪里？嗯，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字？啊，要问我呀，我姓阮，叫阮英，人送外号活报应，我爹那是梁山好汉，曾经当过头领，他老人家叫立地太岁阮红芳，这位是唐铁牛，我的三哥。你是什么人？哦，就见这个少年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如此说来可都不是外人呢。要问我，我人送外号踏雪无痕，我叫花云平，我的恩师乃是千里一盏灯淘金陶玉春，乃是大八玉排行老六，我的父亲 小李广花荣，想当初梁山将官都散了之后都逃难，我们就来到了青州府。

0: 我开了一座柴房。说实在的，我做了柴房，后来呀，生意做大了，我就经常到京城购货。这不，这次我来到京城，哎呀，昨天晚上我是吃酒吃多了，我找一块凉快之地，就想啊，哎，睡一下。我就到那个城门楼上边，可没想到正睡香的时候，你来了。可是我把你救了，那大和尚挨一砖，他奔我来了。我们两个打一起，这和尚真厉害呀！险些呀，我着了他的道。后来我这一跑，你看我这腿快呀，我这轻功特别好，所以说我躲过大和尚那个铲子。今天晚上我一想，我找你来吧。哎呀，你怎么找到我的？昨天晚上我把和尚甩开了，我就尾随你呀。所以说我今天晚上我一来到你房中，我看你没在，我就倒在你床上，哎，等候你呀。我没睡，说实在的，我对你有气。哦，阮江听后真是高兴万分呐，这都是梁山的后代呀。原来是花贤弟，嗨，哎，我说你去找那和尚，你们两个有什么仇恨吗？花贤弟，花哥哥，应该你是我的哥哥，看样子你没我大，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嘛，救了一个女子，在蔡京府中救出来的。这个女子救完了之后，我就想着和尚如此可恨，太可恶了。而且他是练的金钟罩铁布衫，我就想把他废了呀。没想到啊，没废了他，险些我命丧他手。多亏花哥哥你救了我的性命，小弟与你也无礼了，谢你救命之恩。嗨，别说这事了，既然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个了，那么这和尚如此厉害，怎么能把他打败？他金钟罩铁布衫怎么能破呀？哎呀，花哥哥，要想破他的金钟罩铁布衫，有一宝剑才能行啊！哦，什么剑？这个剑呐，叫透龙剑。可是我不知道透龙剑在什么地方啊。唉，没办法，只有慢慢找吧。多咱找到透龙剑，多咱再去和和尚较量，让他多活几天吧。哎，阮贤弟，这透龙剑我可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这怎么叫曾经啊？哎，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到京城来购物，就遇见了一个人。这人呢，被贼人围着，眼看他堪堪不敌了。后来我把他救了。我一问姓名，他说他姓葛，叫葛坤，人送外号"滚地雷"。他把我啊请到他家，千恩万谢呀，置酒款待我。以表感谢嘛，他就和我说，他有一透龙剑，那是五台山的红莲老和尚练出来的，这口剑是特别好，纯钢打造，削铜铁如泥呀。因此我才知道，今天你一说，我这不想起来了吗？哦，哎，花哥哥，咱们能不能去？到他家里帮我把剑借出来呀！好，这有何难呢？好，咱们说走就走，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情思绪达到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彼此内心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还凭借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在

0: 拦着他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书接上回，阮英说出透龙宴，没想到花云平知道啊。哎，这花哥哥，这透龙宴在什么地方？啊，离此那有多远？哎呀，贤弟呀，透龙宴的主人住在离咱们这里呀有80里地。在东京城南边有一个葛家庄。哎呀，要提起这个滚地雷呀，人都不错。你说借鉴，我真想他准能答应我，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也能答应啊。那好了，好，花哥哥，咱们事不宜迟，立刻动身。唐铁牛一看，二猴啊，你们去那我怎么办？ 三哥，你在京城去打探打探五哥的下落在什么地方啊？你打探明白之后啊，咱们好救五哥呀。你就别去了。哎呀，那好吧，姐。

0: 南80里地，两人脚程是如此快，时间不大到了，来到葛家庄，到葛家庄葛府门前，阮英一看，哎呀，葛家庄真不错呀，啊，周围都是树木，在进庄的旁边的还有一个小桥，潺潺流水，不错，这村庄很有风水呀。是啊，这葛坤家中过得也不错啊。当他来到府门前，一看，黑油漆的大门楼，两边是两棵老槐树，有台阶。哎，真不错啊，青砖磨缝的高墙。贤弟，你等着，我去叫门。花云平走上台阶，蹦蹦蹦，蹦蹦蹦。里边有人吗？时间不大，里边踏踏踏踏踏，来到门前。谁呀？我。花云平听出来了，这是葛坤。哥哥，我是花云平啊。啊，里边咣当，门开了。阮英定睛观瞧，面前站着这位开门之人，就见他呀，个儿不太高，中等个儿，黑黝黝的一张脸，胖嘟嘟的，这脸庞有点颧骨，两道浓眉，一双耀子眼，狮子鼻，厚嘴唇，短粗胖，身上穿着一身的青衣服，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靴子，光头没戴帽，高挽发短，别跟玉簪。哎呀，这不是花贤弟吗？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哥哥，小弟遇你有礼了。哎呀，快快免礼免礼，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这位是啊，哥哥，我给你引荐，这位是我结识的好友，叫阮英。阮英急忙近前一抱拳，哈、啊、哈，如此说来，这是葛大哥，小弟与你有礼了。哎呀，由花云平这里相认，姻亲结亲，姻友结友，快往里请，往里请。就把两个人请到里边大厅落座之后，花贤弟，你怎么来到京城，怎么不先和我说一声呢？哎呀，哥哥，小弟因为购物很忙，我也是昨天才到，正准备呀、来早点看看，这不来了吗？是是。哎呀，贤弟呀，几年没见，你还好吗？托哥的福我还好。哥，我嫂子好吗？好好啊。你们两个没吃饭吧？还没吃饭，来人准备饭。有家人答应，时间不大，准备好饭菜，咱们边吃边唠。把桌子放在大厅之中，葛坤倒上了酒，端起酒杯看着花云平，贤弟呀，哥哥，我这些年就想你呀，就你，我都说过，想当初没有你救我，哥哥我焉能有命在呀，我永远都不能忘你呀。嗨，哥哥，都过去事了，还提他干啥呀？咱们都是有缘人才能相聚吗？是啊是啊。哎呀，没想到你又给我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阮英啊。是是，这哥哥，我今天来呀，我和我花哥哥来是特意登门拜访，因为葛大哥你的名扬在绿林之中，早有耳闻。哈哈哈哈。哎呀，过奖了过奖了。不知阮兄弟来到我家是有什么事吗？嗨，大哥你聪明， 真是，我今天来真是有事相求啊，不知大哥能不能答应我。花云平一听，心想，阮英啊，你忙啥的啊，怎么就这么着急说呀？阮英有他的想法，恨不得立刻得到透龙剑，好去把那和尚除掉啊。阮英看着花云平那意思，我要说了。花云平也点了点头，说吧，已经都说了。葛大哥，听说你贵府有一口宝剑，叫透龙剑。啊，对呀，葛大哥啊，我想借你剑一用，不知能不能行？这个嘛，葛坤那可打个词儿。要说借旁的，借什么都行，唯独这口剑，他怎么能往外借呀？他爱这口剑有生命相似。略一沉思，手捻胡须，微微笑：“阮贤弟，按理来说啊，有花兄弟这方面的情谊，我应该借你。你看，都是自家兄弟嘛啊！可是我这口剑呢，没在家中。那要是在，那还说啥了？你拿去用呗啊！啊！阮英一听宝剑没在家。”大哥，你宝剑在哪里？嗨，宝剑在五台山红莲长老那里呀，因为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就在半年前，他向我提出要看看这口宝剑。你想，人家给我的剑，您提出再看看，我焉能不答应啊？所以说啊，剑在他那里呀，我还没有拿回来呀，实在抱歉，实在抱歉呐。来喝酒，喝酒，滋溜一口。阮英一听被和尚拿走了，心中暗想：这小子是不是说谎话呀？大哥啊，如果说这剑真被和尚拿走了，那我没办法。大哥，咱可都是自家弟兄，你能不能对我说实话呀？特别是花云平，更是往前一近身。大哥，这话是真的吗？贤弟，我能和你说假话吗？真的。阮英看到他的脸色，看到他的眼神，大哥，这么着，我料定你这个剑绝对在你的府中，不信咱们今天打个赌。哦，葛坤一听，把酒杯放下。阮贤弟，阮英，你何出此言？难道说你不相信我？大哥，并非我不相信，因为我初次相见你，你不借我是情理之中啊，啊，有情可原。但是我想说，我乃是神偷赵华阳之徒，你不借我可以，但是我要偷，怎么样？我掏出你这口剑，你能不能借我？哎呀，葛坤一听，当时火也大了。好，既然如此，阮英，我实话告诉你们，这口剑没在五台山，就在我的府中。你不赵华阳徒弟吗？能偷你就偷吧，啊，你偷去是你本事，偷不去你该当如何呀？阮英一听，微微一乐：偷不去，我偷不去你的剑，我随你姓。我姓葛，我叫葛英。好，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花云平一看，哎呀，大哥兄弟，这是怎么说呢？啊，都是自家兄弟，怎么能这怎么能说偷物啊？啊！但是两个人呢，已经都说好了，也没啥说的了。哎呀，人家说，葛大哥，我说到做到，好，那么这得有期限呢，你不能说一年半载的吧，我可赔不起你。好，三天为期限。好，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哎，酒还没喝完呢，继续喝呀。承蒙哥哥的厚爱，改日再喝。花哥哥，咱们走。花云平和阮英啊，也只好走吧。葛坤亲自送到门外。好，我在家等候阮英。好了，葛坤回去了。阮英就和花云平在葛家庄外边找一个小客栈住下了。花云平看着他，兄弟呀，你怎么这么冲动啊？啊，我要是用好言说他，他能借咱们，非得偷干啥呀？啊，多不好听啊！嘿，花哥哥，你哪里知道啊？你看他说没有，就说这个剑在五台山。我不这么说他还不说实话，我必须得偷他，我必须把剑偷出来，让他能服我阮英。贤弟，你怎么偷？我今天晚上就去偷。你知道他剑藏在哪里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还不会找吗？啊，再说了，我到他的府中，我去偷听他说话。要想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呐。他们能有蛛丝马迹，我就能找到透龙剑。这是怎么说呀？什么都别说，弟兄二人吃喝已毕，天到定更时候，阮英啊，急忙收拾紧身利索，收拾好了。哎呀，我得带东西啊！你带啥东西？我得带我应用的东西啊！我偷东西，我不得带我的应用东西吗？那好吧，你可要多加小心。没说的，阮英带好了熏香盒子，呵，什么呢？各种的暗器，小刀子、小勺子，暗门、拨门撬锁的小锯条子。还有十三太保、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子、火折子，应用的东西都带上。哥哥，我走了。身穿夜行衣，勾奔葛家庄。葛家，这时节啊，葛坤正在房中坐着呢。阮英一看，在东北那个院子那个屋里。点着灯，看来葛坤住在这里呀。他是来到了窗外，侧耳听听，听里边有人说话。哎，老婆子，看来今天这猴不来便罢，他来，嘿嘿，我早给他准备好了。哎呀，老头子，这是个怎么说呀？他来借剑，你有就借他呗啊！你何必让他偷去，还不领你情？嘿，让他偷去，他休想！老婆子，你说他能不能现在能来没有？那谁知道他来没来呀？他呀，现在可能来了。阮英一听，这葛坤看来有透龙眼呐，他怎么知道我来了？阮英偷偷地用指盖，用小拇指盖阴湿把窗户捅个空，捅一个小眼儿，往里一看，葛坤在那坐着呢，媳妇在这边。老头子，你啥时候能睡觉啊？哎，啥时候睡觉？今晚上他不来咱就不能睡觉，我可等不到。 等不到，等不到，我跟你讲故事啊，讲啥故事啊？哎，我给你出个闷儿啊，说上面也是毛，下边也是毛，中间有个黑葡萄，这啥呀？我不知道，是眼睛，嘿，还眼睛，黑葡萄。我看你黄葡萄，葛坤呐是黄眼珠。哎呀，老头子，我都困了，哎，先别睡，陪陪我啊，陪陪我。这口剑就在我这放着，那猴不来便罢，来他也到不去呀。哎呀，你这剑。那你就这么看着他呀？啊，我就看着他。我晚上睡觉，我搂着他。软硬一想，哎呀，可不是嘛，那剑就在他旁边放着。这个老东西，看来和我做上对了啊！哎呀，老婆子，我给你讲故事啊。讲啥故事？我不爱听，不爱听你得听，因为葛坤呢，怕他老婆困。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大财主啊，准备去卖驴。他家驴太多了，当他把驴牵到集市一卖，怎么样啊？没卖了，没卖上价，他就不卖了，他就牵回来了。牵回来了，他有个家人给他出主意，他说：“哎呀，员外爷。”你这驴呀，这么卖不上价，他就问了，我怎么能卖上价啊？家人说，你再卖呀，你就说你这驴有驹了啊，怀孕了，就说你卖你多要点银子，你说这肚子里还有崽儿呢，那你就这不就卖上价了吗？哎，对呀，这财主啊，第二天又去卖去了，这一卖。说驴肚子有崽儿，嘿，真卖上价了，回来特别高兴。这一高兴啊，哎，哎，他有个姑娘找婆家，这婆家来相亲来，他又说了，把这种办法又说出来了。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我的女儿现在已经怀孕了啊！你要是娶过门儿，给你带一个大胖小子。他媳妇一听乐了，嘿嘿嘿，哪有这样傻的财主啊？这不笑话吗？阮英一听，好啊，小兔崽子在这里扯淡，你这消磨时间呢？我今天就盗你的透龙剑，我用我的熏香把你熏迷糊过去。阮英把他熏香盒子拿将过来，冲着窗户孔往里。就把它压着嘴儿啊！这熏香盒怎么做的？它这熏香盒子是个鸭子嘴儿样儿啊，是个铁盒，有小翅膀，内装机关，里边有个圆圈儿，再拴上一个绳，头前呢有鸭子脑袋，扁扁的嘴，肚子里装上迷魂药，他把这绳一甩，这边往上面一拽，就出来一股烟儿。这烟出来，喷向里边，就听里边阿嚏，扑通扑通，两个人都趴下睡了。阮英一看，心中高兴，抖身形进到屋内，一伸手拿过宝剑往外就走。阮英啊，直接回到了客房之中，见到了花云平，哥哥，宝剑到手，走。咱们去找和尚，那个大和尚，好，走，直接勾奔东京汴梁城蔡府之中，去找八宝铁罗汉。他们进到了蔡府，哪黑哪走，哪暗哪行，去找和尚啊！可就在这时，就听前边厢。好，就这么练，呵，叮当叮当，嗯，干什么的？ 阮英往前紧走几步，引到暗处一看，哎呦，大和尚在前边正教人练功呢。哦，看来和尚真是该死啊！阮英高声喊道：“大和尚，今天我来了。”说着话，手摆宝剑，勾个和尚分心就刺。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好，导播提醒我，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讲我这身份证，我想改一下，实际年龄小，身份证年龄大。
1: 身份年龄想更改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哦，您去申请了吗？
2: 申请了，我1月份申请的。
1: 他们通过了吗？
2: 没，不知道。现在我问他，他叫等我，我就差不多有二十天左右吧，有十几天去问了他，还叫我等。
1: 好，那您给他提交的材料有没有能够证明您这个身份证原来就现在这个是错误的原始材料？比如说原来的户口本也行，曾用名也行，或者是
2: 原来我是在立新档案局拉出的档案给他的。
1: 哦，那最早的档案应该也是可以，是人事档案吗？
2: 就是立新那个档案局拉出来的。
1: 哦，那这是算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了，因为早期的人事档案包括招工表上面的话，它是也是有的，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更改的这个原始材料作为一个证据是可以的。您是
2: 到现在，我想到现在还没有说好，也没说通过也不通过，这都半年了马上。
1: 他一般情况下是1至3个月。
2: 1至3个月，我1月份交了，现在都
1: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他也没有，您去问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材料是否需要递补，是否需要修改，只说让你等是吧？
2: 没有说，他说他在调查，调查是有能不能证明我的年龄是说是大了。他说我都比我姐还大，你说这个年龄我怎么证明呢？
1: 您不是给他了您的这个原来的档案的吗？人事档案不是给他了吗？
2: 给他了。
1: 他的那个调查的话应该也是除了应该是这个更改姓名和年龄的一个流程，就比如说提交了一些材料以后，他们需要一个再核实再调查。但是这一般的办理时间是1到3个月，您从1月份申请的，现在已经5月份了，不管是符合或者是不符合调查或者是不调，都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回音了，是不是？看是否符合或不符合，需要补充哪些材料，都应这么长时间了，确实应该给您一个说法了，是吧？
2: 对对对，我想就这样。你看，我证明我姐都没我大，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都比我还小。
1: 行，这个的话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您说您已经有人事档案给他们提供了，他们说的是进行调查，确实是他们要进行调查，但是这个主要是时间太久了，已经大概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对。
1: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进度好吧？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边是4月25号在县人民医院就医的。然后医生建议到外地去，我们也到外地去了。当时没办专诊，我让医生办，医生说的，如果是门诊的话就不需要办专诊，如果是住院的办。我们这边到办过来之后让办住院，他给他一个电话，我们打过去之后他们说不了解。后边又多方沟通，然后这个专诊也办了。就是专诊之前呢，我已经办了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这个我咨询医院给那个县医保中心，他们说的是，他和这个办理专诊之前呢，只能按我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备案这部分费用只能按临时外出报销。 后面呢才能按那个专人的报销。但是我要求是这个本来是应该那个直接办那个专人的，这个要我诉求是把那个之前的费用也按那个外那个异地就医专人这一块报销，然后医院的这边不同意。
1: 您的意思是说，您到医院里面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跟您讲了您这个符合办理转诊的条件，您去外省
3: 没说符合转诊不符合，他说的是如果到外地是没人就不需要办转诊，然后如果是住院的话，直接打他们给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办打那个电话给办转诊，然后我打过去他们说不了解情况，后面我又跟医院多方沟通，之后29号这个转诊才办成功。
1: 哦，
3: 我是28号到这边住院的。
1: 哦，那您是29号办理成功的话，是医院开具的办理转诊吗？
3: 对，转诊只有医院才能办呀。临时外出是我这边28号我自己办的。
1: 哦，那您29号住院的，28号？
3: 28号住院的。
1: 28号住院的是吧？
3: 对，然后28号到29这个。这个时间段的那个
1: 费用，就是那一天的费用是吧？
3: 对，他这个只能按临时外出的报销，不能按专诊。
1: 那这个28号这个是办理的门诊吗？还是直接住院的？
3: 直接就是从急诊转住院的。
1: 嗯，那我们帮您来问问吧，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现在就医的话，您也知道，如果说是在那个本地的医疗机构能包括这个医院里面能够进行就诊的话，是原则上是在本地进行。您说。
3: 对，他这个原则上如果本地能治疗的话，就是不进行专诊，那个专诊就医。现在他们让到外地去的，他们当时没给办专诊。所以我就这样，如果是他们没有要求到，是我们自行要求到外地就医的，这个就没这个事情了呀。
1: 那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医院只同意就填29号的吗？他这个时间当时是应该，
3: 他说这备案不能完全备案的，只能按当天的。
1: 哦，是住院当天的吗？
3: 从他们开始做这个资料当天的，不是住院当天。我们这边28号已经住院了，他们办的专诊是29号的。
1: 好，我们再帮您问一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吧，好吧。
3: 这边是什么时候给回复还是什么情况？
1: 哦，您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进行就诊吗？
3: 没有，现在已经出院了。
1: 出院
3: 好几天了，好像在医院大概住了10天嘛。
1: 但是您这个费用不是已经结算过了吗？
3: 对。
1: 您这个。
3: 我要求这个前面的这个费用不是只能按那个临时外出的吗？但是这个报销比例不一样呀。
1: 我知道不一样，可是您现在的费用已经结算了，那我们只能帮您向医保局，或者是先帮您想，因为他这个报销政策是在医保局，但是备案这一块的话是主要是人民医院那边沟通的，是吧？先帮您转办到人民医院，看他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好不好？
3: 他们说这个我也给他们沟通了，他们说让我们自行承担，但是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呀。当时25号我们就我当时是不在老家这边，没在医院，我也给当时也电话给医生沟通了。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跟他说了，他们说不用办，然后带这个人去看病的这个人呢，他给这个人给了个电话，然后说如果这边到这边就医的话，如果是门诊就不用备案，如果是住院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好了。打给的那个电话，然后我打过去
1: 给的是医院人民医院的电话是吧？
3: 对，我打过去咨询室医院里的备案电话，备案电话。当第一开始他们说不清楚，后来我又打到他们医院值班室，后面多方沟通才办成的。
1: 因为像您讲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医院里面估计也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是要帮您转办到医院那边。
3: 那我的诉求是。现在已经报销了，我具体哪些情况是按临时外出的，还是统一按那个专诊报销了？报销有没有办按专诊报销？这个费用单子我也看不懂。然后后期如果说前面的是前面一部分这个没办专诊之前的这个费用，如果按临时外出的，另外多产生的费用，我要求那个医院来承担。
1: 好，行，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转。
3: 我这个反正费用也不多，我的诉求不是钱的问题，它这个不合规。
1: 您主要原因就觉得是因为和医院沟通了，但是因为医院里面沟通不畅，您认为是导致您的这个费用没有及时能够报销，您觉得这是应该是由他们来承担是吧？
3: 对。
1: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大概是医院监督到我们转办，今天帮您转办，办理时限的话是15个工作日，15天。
3: 说我上个月29号他们你们这边就给的回复是15个工作日，今天已经是第14个工作日了。
1: 您已经转办过了是吧？您已经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那行，我们
3: 不是栏目组，下午没不是接近栏目组的，直接是打的那个1234550134那个号。
1: 哦，您是假期期间吗？是
3: 29号，还没有假期，29号呀。29号下午3:40多吧。
1: 好，29号刚好加了。
3: 我刚才看了个通话记录，好像有29号下午3:48有个通话记录，应该是那个。
1: 行，因为这个中间跨了一个五一假期，没事儿，我们下线之后帮您直接向人民医院再催促一下，好不好？
3: 啊，好嘞。
1: 哎，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1: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4: 啊，你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事就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残疾人，我搁行政房间上床，我自己在那站着，站以后呢我也反应了，现在从我一直给我助理，那跟那个电话一样，这那个队长，队长就是在家里干，他一直护着我。
1: 您说您的宅基地被人占了，是登记在您名下的宅基地吗？
4: 就是什么黄片啊，人家对吧？这一地什么黄片啊？
1: 荒片是吧？零星地块是吗？这个零星地块的话是，荒片的话，它土地的性质有没有被定性为宅基地啊？
4: 定没定，那不知道啊。这个详细就让他审了，一人计酬那咱们当然走了。
1: 您说的是之前分的时候村里面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4: 有
1: 都有是吧？谁占了呀？
4: 朱大鹏啊。
1: 大鹏？
4: 朱大鹏。
1: 苏大鹏
4: 啊，
1: 是你们村里面租的大鹏吗？
4: 朱大鹏，这个朱大鹏
1: 哦，这个人是姓朱先生是吧？
4: 哎，对
1: 哦，他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吗？
4: 是的。
1: 他占您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说是你的地，然后他占你的，这也不合理啊。
4: 他的路，他这边路北的，我就在路那走到门口，他对着他的面，他想要，知道？
1: 那你这块地是确定确权到您名下的吗？还是就是公共的呀？
4: 是我是的，是我的，但是对上三国了，知道？
1: 有没有证？就是有没有登记在您名下呢？
4: 有啊，就是现在是这个警方队队长是吧？
1: 那既然已经很明确了，那村里面怎么讲？有没有跟村里面说啊？
4: 村里镇都知道，都是镇长，他已经搁定了。
1: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宅基地被占用或者是有争议的话，谁也没有讲。你是工作人员，你就能一手遮天？那也不是的，除非就是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有争议，就是没确权在任何人的名下，属于公共的。然后呢，可能两个人都想要就是使用。但如果说已经确定在您名下的，然后已经有证明材料说就是之前分配给您的，对方占用的话也是不行的。好，那行，我了解了。线下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这个宅基地的性质，以及如果说是您的话，对方如果说侵占的话，那肯定要退出的，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啊，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1月份23号，我办理这个电信卡，业务这个款待，我出当时办好，他叫我充200元话费，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充上这个我这手机上去。从，这一个月往后推，我每个月都去找他。昨天前天，他还跟我说，星期六、星期天我打回来这卡上去， 要是打不上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我给你打过去，这我昨天星期二我给他打电话，他连接我电话都不接我电话了。
1: 他这个是是那个维修人员给你讲的要充2万块钱吗？
5: 你说什么？
1: 就是安装宽带的人员跟您说要交2万块钱吗？
5: 不是这个电信营业厅里边那个业务员，就我办这业务时候他也要充200块钱话费，我都主要都充上200块钱话费，一直我到2月1号我都欠费，欠费我到那又交了100块钱，交100块钱我问这个电信总公司，他说的他一看账，他我充到1月23号去了，我你这都不说了，我那一个月充这个1号充上100，到20号又充上100，这到现在我这个我这不刚开办业务拿200块钱到这也没充上卡上去，到现在我这半年了，我每个月都找他，每一天我每个月都去找他，他一直都不我。
1: 我想请问一下，这200块钱是您这个宽带的话是手机套餐里面赠送的宽带，还是宽带然后自费的，是哪一种？
5: 他是一个月这优惠89块钱都在那里。
1: 哦，就是您用的这个套餐里面一个月多少？
5: 89。
1: 一个月89块钱的话，然后包含是免费的一条宽带是吧？
5: 对，都在那里。
1: 嗯，当时您这个是新开通的号码吗？
5: 啊，新开通的号码，新开通号码，他要我充200块钱，我就充200块钱，200块钱，到1号，那里有欠费，有欠费，我到那又充了100块钱。
1: 好，也就是说刚开始开通的时候，您就钱你是直接给他营业厅的是吧？
5: 当手机充的。
1: 哦，那直接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码吧？他是充错了吗？
5: 不是，当我的手机。转账转到他当地营业厅，他不有扫码吗？扫他那边了，扫他那边，你这200块钱一直没给我充上这个我手机卡去。
1: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的问题，还是充错了的问题？
5: 都是他操作失误，他没充到手机号，操作也不在我手机号上，他一直在电脑存着嘞。
1: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电脑上也没有消费掉的话，是为什么就不能立刻转到您的这个手机号上面？是什么原因造这么长时间还不能转呀？
5: 主要是我像他说的话我都没听明白，不过主要是他都是意思都是充错了，充也不在人家手机号，也不在我手机上，他只都在他那个电脑上存出来，在那搁出来。
1: 哦，类似于预存的那种不能动的那种吗？
5: 那我都不知道，他不在我手机上啊，他都你们咋弄？
1: 那这也是像您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工作人员当时处理的时候，然后是他没有处理好，对吧？你我
5: 处理那失误上的，你再失误，你都这样，你这样给这人办业务，那办那给那人办业务都这样办，你这客人不是经常找你吗？你自己不嫌他麻烦吗？
1: 对，本身也如果说查实真的是他们的业务人员，然后操作错误的话，您是有权限要求把这个款项，然后充到您自己的手机账号里面的，对吧？这个、
5: 对啊、
1: 行，我们这个把您的这个诉求的话，直接转办一下电信公司，好吗？
5: 好啊，那能不能我这200块钱那个能不能要管我退回来？你能不管？
1: 可以啊，您的要求不就是要不然到账，要不然就是退款，是不是？
5: 对呀、
1: 啊。对，
5: 我再叫我手机号再到不了，我就要我直接到营业厅要我退我来这儿表演、
1: 好，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您一个诉求就是看能不能及时到账，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要退款，好吧？
5: 对，尽量的叫他这捅到我的手机号上去，我能融上这话费啊。
1: 是您当时转款的时候是他们的码，然后您应该有消费的记录吧？
5: 有，我。用我手机转他的扫他的码。
1: 好，那行，有记录就行。好嘞，那我帮您转办。
5: 尽量的，啥能我恢复。
1: 他是办理的工作日是10个工作日，但是的话我们会帮您催促，好不好？
5: 啊，尽快的我恢复啊。
1: 好嘞，好，再见。
5: 好，谢谢啊。
1: 我们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个身份证，是我的前年弄的。我大概是1999年。
1: 身份证年龄错了。
6: 啊，
1: 那你有没有能够证明你身份证是错误的原始材料？
6: 你看，我比俺兄弟，俺这俺兄弟大六岁，俺兄弟俺弟弟来有七年。
1: 你俩的身份证的话是一年是吗？
6: 哦，一年，他是4月21，我是10月18。
1: 哦哦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逻辑性错误了，对吧？
6: 啊，是的。
1: 啊，对，您有向那个村里面或者派出所去申请吗？
6: 我昨天去了，我跟他说，他也没提供来，我出现错了。
1: 哦，因为他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错误的话，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比一下你兄弟姐妹，你比如说兄弟姐妹，
6: 俺俺弟弟都比我大4月，我是9月。
1: 对，主要是一个年份，一个年份是吧？就是一个年，就同一年龄，同一年，然后不同的月份，这个确实是逻辑上的有一个错误，跟兄弟姐妹这只差几个月，啊。
6: 对，那我比他大了，他比他大几个月。
1: 对，就是你还比你的弟弟大，然后的话年龄上身份证上却比他小，是不是？啊，这个是逻辑上的错误的话是可以进行更改的，但是就是您提交材料之后的话，他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查，要比如走访村里面呀，或者是你们村委会呀，或者是你们家里面进行调查一下。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递交的这些材料当中，您是书面给他进行申请了吗？他让您填一些材料了没有？
6: 他没有，他说他没有不提供。
1: 哦，那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就政策介绍给您做一个没有给你说清楚。最起码你要是申请的话，估计你要填写一些材料。那这样吧，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看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提交更改身份证明、身份证的年龄的话，像您这种情况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好不好？
6: 好好好。
1: 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行吗？除了像您跟您弟弟，就是比如说这个年龄上有逻辑上的错误之外的话，您还有其他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您这个年龄错误吗？比如说一开始有没有就是档案呀，或者是原来的户口本呀、身份证啊之类的，有没有啊？
6: 档案那是有啊，反正盖户都办没有
1: 发表。哦，那行，我们先帮您来问问吧，看的就是原来有没有底单，好吧？
6: 好好，谢谢你。
1: 嗯，好嘞，好，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能反映所有的问题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方女士哈，方女士她是讲他自己购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没有进行备案，后来呢跟就是要求退款，也符合退款的条件，可是呢这个账啊迟迟开发企业没有把钱退给他，想问这种情况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钱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回访。
7: 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8: 就是一个星期了吧。
7: 我们接到了回复内容，就是说跟开发企业进行沟通了，您这个购房的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按照这个退款的流程走完为您退款，大概就是1至2个月。您现在的话有没有跟开发企业协商，就是他讲的1至2个月的话，从哪个月开始走这个流程？
8: 那个开发商他跟我说的就是一个月，就是因为我也有录音嘛，他说的就是一个月就给我对。就是基本上按流程的话就一个月就打回来了，就是最晚的话是2个月，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7: 好，既然开发企业已经给您承诺了，你也有录音，并且住房发展中心介入之后他们也给出承诺1至2个月，那样建议您在这个等待一下，超过这个时间您再向栏目组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不好？
8: 哦，行，好，谢谢。
7: 好，哎，好，再见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是万达公馆的业主，他们那栋楼的电梯已经损坏很长时间了，想问一下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吗？需要哪些程序？然后来关注回复。
7: 写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9: 有的。
7: 怎么跟您介绍的？
9: 讲解的好像就是说让我们通过什么业主委员会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跟那边协调之类的。
7: 啊，对，我们接到的回复内容就是说，您讲的是维修基金的使用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规定，
10: 对对，
7: 你比如说像那个电梯这一块的话，你要更新或者是更换主要的部件，它一次性的费用超过原造价20%，你可以进行申请。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也可以，但是要符合正规的途径。你们那边已经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就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那边和物业进行沟通一下，然后看正规的流程怎么样申请比较合适，好不好？
10: 嗯，好的好的好的，
7: 后续再有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吗？
10: 好的好的，好，
7: 好，再见。
10: 谢谢。
7: 嗯，
10: 哎，好的好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先生他反映想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的问题。
7: 问您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1: 又跟我联系的。
7: 啊，怎么跟您讲的？
11: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是他说目前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长期然后闲置的话，可以让他去协调。
7: 我们这边也接到了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因为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来讲的话，像您说的这个控制房闲置房它没有打折的规定，像您实际情况没有进行那个入住的话，可以和企业协商一下，看他是否。
11: 嗯，对对对。
7: 嗯，
11: 好，
7: 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您遇到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11: 好的好的。
7: 好，
1: 来关注一下陈先生，他说呢，桥城区五马镇韶花行政村土地纠纷一年多了，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镇政府组织了镇村干部、自归所、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了，也约见了这个反映人和种植树木的当事人。现场呢，也就是种树影响庄稼生长的实际情况也进行调查了。工作人员呢，向双方也是解释了只是耕地保护和农作物采光的相关政策，耐心开展矛盾调解工作。经过现场的多方的疏导调解，双方也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明确约定一个月内是完成整改处置，彻底解决树木遮地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问题。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叶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比较严重，5月15号的时候呢，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理了转诊，明天开始在省立医院治疗，因为需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用吗？来关注一下利辛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利辛县马甸孜镇的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意外摔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经过民政办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评估之后确定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由其兄弟负责照料，每月的失能的护理费用是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实需要照护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之后来进行结算，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由于反映人的情况是身体状况比较差，民政局呢已经和马甸孜镇民政办沟通，等反映人住院结束之后，马甸孜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反映人进行办理。有一位丁女士，她说呢，桥城区15中去年就回复说今年教室里面装空调，可是今年还没有动静，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由于15中还没有具备设置中高考考点的条件，加之学校的电力负荷大，无法满足空调的运行，该校表示将积极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调研安装空调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尽快更新防暑设备，不断改善办学的条件，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桥城区教育局也要求该校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正风航风热线届时也会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 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的是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0: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1: 梦到什么了？
0: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2: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3: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4: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6: 哦，又不会怎么样。
5: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我不敢了，不敢了。
5: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

0: 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彭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急速增效，
5: 国企315市场监管
6: 将于今年6月份投产，
5: 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
6: 超3亿元。
5: 国市正式上线国企315市场监管为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6: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4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我市全力推进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为抓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当前，蒙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6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在蒙城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建设内容。项目核心的钢结构厂房已全面建成，整体工程进入最后的配套完善阶段。蒙城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施工负责人邵怀云：
8: 厂房去年的10月份开始建的，在这个今年的这个3月份，这个主体工程结束。目前呢还有在这个小的这个些配套设施，预计在5月底可以交付给甲方。
6: 蒙城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用地面积52.69亩，主要建设2栋标准化钢结构厂房、1栋研发车间、1栋综合办公楼，总建筑面积达2.37万平方米。该项目聚焦光伏核心配件研发与制造，深耕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细分领域，是蒙城县布局新能源光伏领域的重点制造业项目。蒙城新润恒信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葛宇航：
9: 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未来前景。目前我们已经与国内大型光伏企业像创维、阳光、海尔等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关系，为他们提供这些光伏配件。
6: 当前整体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即将投产运营。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制造业提质升级，推动光伏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持续释放绿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葛宇航：
9: 计划6月中旬建成试运行，我们将投入6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将达到36000吨，年产值将突破3个亿。
6: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李涛、傅成航报道。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群众熟悉的12315、12345热线，生产经营主体遇到经营难题求助、政策咨询、登记注册等各类问题，均可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一家大健康企业，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难题，抱着试试的态度，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寻求帮助，接到平台转办需求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10: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五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5: 企业负责人徐科伟：
11: 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5: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博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葛艳艳：
10: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6: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市海洋馆了解到，大家期待已久的海底隧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这条既能看风景又能看表演的沉浸式隧道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预计6月20号试营业。走进亳州市海洋馆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铲车，将最后一块用于搭建海底隧道的亚克力板材运入场馆。目前这条全新的海底隧道已经初具规模，蓝色的墙体搭配通透的观景玻璃，远远望去就像提前铺开了一幅梦幻的海底画卷。是海洋馆项目运营负责人田安东：
12: 我们的海底隧道总长达到18米，高度达到了4.5米，总的水体达到了1200吨。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和群鱼秀的特色节目的核心舞台。
6: 这条海底隧道最大的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让游客真正实现沉浸式海底漫步。到时候大家走在隧道里，能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的一举一动，解锁和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新方式。田安东：
12: 海底隧道完工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蓄水、然后扬水、然后鱼类的下水一些工作，然后会同步进行我们的造景、绘画以及这个专业工程的守卫工作。
6: 据了解，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预计6月10号是海洋馆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6月20号达到试营业条件。
5: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眼下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上周我市遭遇持续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不断，最近的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5月11号至17号，乔山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25.1度，较常年同期异常偏高4.6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乔山区迎来一场透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乔山区大洋镇种植大户罗贤海：
13: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5: 乔山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4: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这个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5: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强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李运超，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技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6: 本台记者陈伟伟、季颖报道。桥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把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销往全国，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眼下牛集镇宋老家村的鲜食豌豆迎来采收销售旺季，村委会里的打包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分拣挑选，封装打包，贴单出库，新鲜优质的豌豆借助京东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15: 我们帮助一些农户没有销售渠道的，我们都帮他在网上售卖，然后一天大概就是有二三百单左右。除了豌豆、红枣，现在我们也卖那种我们亳州特色的一些养生的面条。
6: 宋老家村有种植豌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的传统，以往因销售渠道有限，农产品滞销售价偏低，村民增收困难。2025年6月，宋老家村村级电商平台正式入驻京东商城，成功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村民李玉珍，
16: 今年我们种的几亩地的豌豆，俺自己去卖不好卖，这大队帮助我们卖，价格比市场价格还高。
6: 牛集镇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介绍，此前宋老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渠道单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不足40万元，如今通过村两委多元发力，拓宽增收路径，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迅速。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
17: 去年我们宋老家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20多万，然后主要分为啥吧，第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老三子的西南样，就是利用废旧学校、废弃学校改造的这个仓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的这个京东电商平台，还有一部分就是咱的老五，预计2026年的话会突破300万吧。
6: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宋老家村积极盘活集体收益，大力推进民生实事与乡风建设，不仅修缮开挖5.3公里防汛沟，还常态化开展敬老惠民工作，为全村6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生活物资，精准帮扶村内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
5: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举行第二届干扣面大赛及中式面点交流赛，赛事设置干扣面制作与中式面点创新两大竞赛单元，吸引全县近100名资深面点师、非遗传承人及餐饮从业者参赛。参赛选手耿琴，
18: 参加这次交流大赛，既能向前辈学习咱们的传统古法，也想把新式的调味标准化制作的

0: 融入我们的老手艺里面。
1: 郭阳县持续深耕美食加文旅加非遗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举办干扣面大赛、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加强非遗传承人培养，完善产业扶持政策，让一碗干扣面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烟火名片。郭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2: 弘扬郭阳县特色美食文化，让郭阳县的特色美食走出县域，走向全国。近年来我们共开展回转师傅培训是6000余人，带动就业是10000余人，有效促进了群众的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
3: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随着双减政策持续推进，不少家长都想为孩子挑选正规靠谱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近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2026年我市科技类培训机构白名单的官方查询方式。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
4: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可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博主电子台的要读时空，还有这个博主晚报的这个博主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3: 据了解，2026年全市第一批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计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在这特别提醒广大家长，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如果机构出现违法违规的问题将被移出。那么针对家长担心的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和退费难问题又该怎么办呢？郭学斌：
4: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5606911。
3: 除了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市科技局还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发展，搭建起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沟通桥梁。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甫晨晨：
5: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深化互博两地协作，传承徽商富而思源、返璞家乡的大爱精神，上海市奉贤区安徽企业协会关工委组织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赴乔城开展启航向未来贤城徽商博州公益行活动。企业家志愿者团队走进乔城区石河学区石河中学，与留守儿童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企业家们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倾听成长心声，鼓励他们坚定信念，勤奋向学，以知识改变命运。学生陆彤：
6: 今天这场公益活动让我更加深刻明白，青春的意义不仅是伏案求学、追逐梦想，更在于心怀大爱、勇于担当。
1: 石河中学负责人吴晨旭：
7: 不仅送来了关怀、爱心助学，更厚植感恩教育，滋养学子心灵。下一步，我校将深耕品德育人，引导学生知恩向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关爱，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 捐赠仪式上，企业家们向孩子们捐赠图书、文具等爱心物资，并为结对学生送上助学金，精准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困难。上海市奉贤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季伯明：
8: 创造这么一个机会，让在奉打工的这些父母亲回到这里，和他们的孩子，这个在一个平台，在一个场合，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进行亲子互动，从而进一步的增强家庭的温暖。也是孩子们要感恩父母亲，感恩整个社会。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 国家邮政局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公布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为了让亳州好物走出本地，走进千家万户，市邮政管理局织密县乡村三级寄递网络，优化寄递服务供给链条，做强村级寄递站点综合功能，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市知识产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我市2025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这十大案例具体为耳机及其主体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陆某飞等人制售假冒品牌卫浴产品案、某幼儿园网络侵犯版权案、某公司侵害华佗国药商标权案、岳某军、岳某恒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商标印制业务未尽核查义务案、林玉干滑套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商家虚假宣传维权案、某防水材料经营部销售假冒雨虹案、公司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案。十个案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维度，旨在通过以案释法，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蒙城县新润恒信零碳光伏智能跟踪支架制造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将于今年六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超3亿元。
3: 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各类诉求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1: 我市快递行业协会申报的台干、香辛料、花草茶、养生滋补品四个项目成功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9: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

0: 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

0: 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二十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十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二十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二十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二十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二十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十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2: 阿联酋二十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酥。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深化与沪苏浙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搭建起紧密协同的创新链，充分激活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持续释放区域创新活力。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全省夏收准备就绪，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
0: 安徽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短板弱项，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请听报道。
3: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4: 我们利用稳态强磁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3: 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张显明：
5: 这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3: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3: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能提供微观世界的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6: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3: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
7: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3: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 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在高校协作中，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最近几年，共获得15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量子科技、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题共答，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1: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王翠凤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的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2项法规。会议听取了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说明，采取口头和书面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省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高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的述职报告。 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并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监委、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媒看中国活动日前走进安徽，采访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情况，并在合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介绍指出，十四五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两个万亿元台阶，产业发展呈现能级升、活力强、结构优、绿色足、生态好的鲜明特点。十五五时期，安徽将以创新思维回答创新之问，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参加见面会，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请听报道。
9: 安徽建工集团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明确职责分工，梳理形成20项重点任务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深入所属单位开展调研19次，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安徽建工集团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光斌：
10: 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加施工双轮驱动，着力推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9: 皖北煤电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细化5项重点举措、16项具体任务，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开展访基层解难题、优作风专题行动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带动一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许昌：
11: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在学思建务上下足功夫，结合11类共性突出问题，逐条深入查办，以高质量发展的硬成果和职工满意的软指标，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淮河能源集团第一时间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思想作风整治、战略产业转型发展、职工民生实事3大领域，严抓干部作风，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开展5个整治，锚定重点项目建设，明确巩固煤电气、壮大新能源布局做资本战略，推进重点煤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稳、向前、向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孙云胜：
12: 集中精力抓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终身推进全民从严治党3件大事，严抓细管，筑牢安全防线，深入开展干部作风5个整治和消费权利专项治理，以实干实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5月19号、20号在安庆举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3: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5月19号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演员黄小可：
14: 身作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八方游客来到安庆。
13: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5月20号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饰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 安徽文明旅游使者轻轻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轻轻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游客李希彤
15: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13: 安庆市文旅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阐静春，
16: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13: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陈敏，
14: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机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7: 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
18: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17: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初步构建起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保障圈，确保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9: 在广德市新航镇，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

0: 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广德市新航镇副镇长郁青松：
1: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林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0: 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九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全主管黄韶峰：
2: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方。经过应急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四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并整合接入水利、气象、地震等33个业务系统数据资源和127万路视频监控资源，智能预警安全风险。累计处置各类预警超过48.5万次。
3: 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风俗。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简办，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请听报道。
4: 昨天，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们正手牵着手踏着红毯走向仪式现场，用一场简约庄重的中式婚礼践行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景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合肥市集体婚礼新人常冰冰：
5: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也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啊，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4: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中铁四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沈文胜：
6: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实在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4: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昨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阜阳市集体婚礼新人潘月阳：
7: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

0: 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1: 明光是金婚夫妻戴凤斌，
2: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1: 昨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芜湖市湾仔区民政局党组成员李长云。
3: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婚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4: 昨天，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统计数据温差、汽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亮点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5: 许光友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延续“十四五”发展势头，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态势。
6: 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绩，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元，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高了0.8%。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
5: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阜阳网友咨询，有时经济统计数据与日常感受有差距，这是怎么回事？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回复，
7: 温差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
8: 请听一组简讯。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覆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4: 近日 ,G4211 宁吴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工作正式启动。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
8: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4: 近日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型阜阳站暨暖城阜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
8: 5月18号，黄山鱼跃汉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桂鱼养殖基地顺利通过黄山海关审核，正式完成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 并成为安徽省首个为徽州臭鳜鱼出口配套的标准化鳜鱼养殖基地。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
9: 听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
12: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聚焦三下，
11: 眼看午收就要到了，蒙城县这边正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把收割、打捆、播种的机器还有烘干塔这些设备全部彻底检查一遍，保养好，就是为了保证这20000多台套农机能顺顺利利、高效率地投入到三下生产里来，
14: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哎，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11: 现在正是午收备战最关键的时候，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忙着给收割机、拖拉机这些设备做维修保养，镇上的农业科技人员也一直守在旁边，随时指导大家怎么检修。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5: 重点指导检修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的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测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1: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16: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事，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11: 除了检修收获播种用的这些机械，合作社还安排了人专门对粮食烘干塔这些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一点都不马虎。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15: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预计的近2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无数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烘干塔经过检修升级，烘干塔的效率得提升20%。
11: 据我们了解，徐团镇今年种了12万多亩小麦，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当地会按照网格来统筹调配农机，把收割、转运、烘干这一整套流程都细化好、列清楚，确保每一步都不脱节。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7: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下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1: 蒙城县是全国第一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今年全县种了200多万亩小麦，接下来全县会投入20000多台套大中型农机，像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这些都包含在内，充分发挥农机化的优势，把下收下种这些活都干好干扎实。
1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七大姑包大姨，谁是你的近亲属。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林今年18岁，自小由舅舅老李抚养。一天啊，小林正在骑车过马路，一辆汽车突然失控朝小林飞驰而来，小林来不及躲闪，当场身亡。 经过警方调查呢，因为司机玩手机导致的车祸，司机全责。小林的舅舅老李得知以后很伤心，要求司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损失。司机却说啊，你不是近亲属，没有资格要求我赔钱。那么舅舅是近亲属吗？我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所以小林的舅舅不属于近亲属。
1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0: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1: 虚假征信类诈骗，精准拿捏大众征信焦虑，话术极具迷惑性。防范这类骗局，核心就是守住底线，征信修改、洗白均为骗局，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向官方核实，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组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正义之道》。

0: 40人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服务、商品房交易管理、房屋备案管理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彭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9: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住房发展中心二级调研员王庆杰的到来。
11: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9: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住房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

0: 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然后房子长期不住人，物业费有没有一个折扣呀？
0: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物业科科长张萌给您做沟通。
4: 好吧，因为这个空置房的物业费问题，也确实我们是广大的业主，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负责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咱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工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要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咱这个业主就应该这个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这个大家有一种说，就最起码你这个物业管理成本上，我们产生垃圾或者没占用小区的公共资源，是不是就要打折？这个我们这原来也介绍过，就是我们不在，我们去年以来吧，在这个制定我们博楼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时候，也想把这一条，就是这空置房的打折优惠，写进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到省的这个审核的时候，把这条给我们去掉了。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从各种渠道吧，从最起码从这个信访回复，从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间，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空置房，进行适当的打折。据我所了解，有很多物业公司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具体的确实怎么打折多少，这国家没有明文的规定。
3: 哦，是这样的。
4: 对，现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探讨，所以说这个条例上、法律上不要规定不允许，我们是不是在以后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增加这样一条？当然，这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空置房啊，或者超过半年的，或者说三个月电费少于几度的，这个给予这么一个打折，我们这个也正在这个探讨这种合同的条款的增加这样条的可能性。
3: 是的，俺没住过人，也没交过电费，
4: 对，
3: 没交过水费嘞。
4: 事实上，我们在参与协调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物业公司，也既然真是长期没入住，适当打个折，有，据我所知，也有打7折的、8折的，也都有。
0: 那这样，
3: 是的，
0: 您这个问题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您和物业进行协调一下，还是由业主先行协调？
4: 你这可以到反映到你具体个人业务，你个人的这个事务上，还是问一个政策？
3: 不是，个人的
4: 线下以后，你我给你具体情况具体协调吧。
3: 好，行，好嘞，
0: 再见。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栋的话，就是之前交付的时候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报告，然后他现在已经交付了。
0: 好，您是在哪个小区？
5: 滨江明月。
0: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做沟通？我们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您做沟通。梅科长，您可以把这个话筒拿离自己近一些。
6: 啊，你好，请问你是这个滨江明月的几号楼？
5: 5号楼。
6: 五号楼是吧？
5: 对。
6: 是这样的，这个滨江，你是售房的日期大概是几月？
5: 2024年11月30号。
6: 2024年11月30号。
5: 对，到目前为止，他之前说的是说什么有一个分期的一个综合查验， 但现在我们是属于一批，我们是第一批交房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一栋，他之前给回复的是都没有这个综合产业的一个分期综合产业的没有。
6: 嗯，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购房合同关于交房标准的一个约定，嗯，咱们中心城区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房屋进行实测，第二点呢就是商品房经过竣工备案，第三点就是综合查验。我们你就刚才你反馈的这个五号楼，你2024年11月刚才你也说了它应该是通过了这个分期综合查验是吧？
5: 我们五号楼现在没有，我之前问他要这些东西他说他没有。
6: 嗯，
5: 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我们这个市中华办，我去我们的现场去调这些东西，他你们说的让我去找开发商，我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让我找你们。
6: 那这样，因为这个具体的综合查验，嗯，不是我们在我们单位的那个另外一个科室。你这样，我接到你的五号楼，然后我也留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呢，我和你主动联系。如果有的话，我会让这些资料给你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按照购房合同相关约定，它属于一种逾期交付。这样呢，我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关于逾期交付的赔偿标准以及纠纷的处理方式约定，依法主张咱们的诉求，好吧？线下我和你主动联系。
5: 因为我之前去过就是咱们这个市中华办，然后那个就是已经去了两次了，但是我们这个范荣斌就是应该负责这一块的，但是他说，他们就是之前给我回复的是有回复的那些就是有，没有回复的话就没有。
6: 那他给你回复的是这个综合查验有还是没有？
0: 没有回复是吧？
5: 他给我回复的是三，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有的那几栋，就是没有的话，他这上面
6: 就
5: 是没、
6: 啊、
5: 就
6: 是你说的，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五号楼是没有的，是不是？
5: 对，
6: 嗯。
5: 还有他这个没有分期综合查验，是可以交房吗？
6: 按照就是国家法定的要求，只要这个房屋竣备了啊，就是竣工验收了，都可以进行一个法定意义的交付。但是我们合同约定要比法定约定的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开发企业承担的这个责任更重一些。如果它仅仅是竣备符合法定的一个强制的交付条件，但是没有按照你的购房合同约定，就没有达到你合同约定的那个交付标准。你这样，我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你自己对这些事实情况掌握的还不太清楚，我下线之后呢，我会再一次核实到底咱们这五号楼有没有按照购房合同约定这个所有的项目进行一个验收，好吧？
0: 嗯，
5: 可以。
6: 好行，
0: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还是去年的问题，就是那个购房补贴人问题。
0: 哦，好，您再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7: 就是2024年不是那个博州市推出那个购房补1%的那个补贴吗？
0: 嗯。
7: 但是我们房产证下来过以后，去年6月20几号去申请的，上行政中心。
0: 嗯。就一直没有这个发放到位。
7: 对
0: 呀、
7: 啊，去年打电话呢。那有一个女的给我回复的，当时回复的都是就是在2026年呢，就是在就在3-4月份把那下来。去年那个行政中心，又不是住房中心、房产中心上线时候，他说的只有一个博物产业园区下来了，高新区还没下来，全城区也在那个在做这个计划。你想这都快1年了，这啥时间能下来呢？
0: 好。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继续有请。好，这样吧，我们有请彭主任给您做沟通吧。
8: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正如这位业主朋友所讲的，这个2024年的时候，这个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文件，这个其中呢就涉及到。这个住房补贴啊，就是购房补贴，就是凡是部分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啊，可以享受到这个政府财政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个由于财政呢实行的是分级负担啊，就是你刚才讲的三区三县啊，各自呢 进行兑现。你是哪个小区的？我看也得是属于哪个？
7: 玉京华府三塘路与饺子大乐那个交叉口。
8: 哦，这个是桥镇区的啊，桥镇区的。
7: 对对
8: 对，桥镇区的呢，他这个刚才。说真的啊，就是因为在这之前桥城区的同志也在这之前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推测嘛，就是一定会有这方面政策咨询的。他们呢现在正在进行审核，已经审核了这个一大部分。这个因为这个住建局呢，包括我们住房发展中心，他这边呢是负责审核的，审核之后呢，然后这个汇总推送到这个财政那一块，然后呢由财政呢进行补贴。现在呢这个审核这个阶段已经这个基本上结束，告一阶段。下一步呢就是财政上兑现的时候。这一块呢，这个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这个政策的主带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个特别是政府的这个公信力，一定会兑现的。但是这个呢它还要有一个过程啊，都一个过程。当然正如你讲的，这个时间对你来讲可能时间太长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下一步呢，我们这个督促啊，这个桥城区财政这个抓紧兑现。说实在的，这个总共这个整个的金额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大，但是分摊下来还是也不是太多，也是在财政这个测算的这个范围以内，一定会兑现的。
0: 好的，我们也期待这个兑现的日期可以提前。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四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这个上次这个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时间我们发现了问题，也一直没人给我回复。
0: 啊，具体您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9: 就是我们水木清华社区的。
0: 水木清华小区，嗯。
9: 对，我这个房子自缴房以来一直漏，也一直在修。
0: 嗯。
9: 一直也没修好。去年打那个1234-5，他给我回复的就是，等没有违约金了，等违约金修完了再给我修。但是前段时间，小区在修管里面，我们那单元那一那个，那栋楼也在修，就是，现在有违约金。当时我是没法居住了，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我自己出费出钱自己修的。他说等以后就有收了违约金再说，现在就是我有违约金了，看看肯定把我自己掏钱维修的这部分资金给我报掉。
0: 嗯，好，我们有请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这是高新区还是桥新区？
9: 我是高新区。
0: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物管办董金涛给您做沟通。
10: 喂，啊，你好。你发现这种情况漏水应该是屋顶吧？
9: 对，楼顶。
10: 屋顶好，要不然这个屋顶漏水情况，这个你已经维修过了。
9: 对，已经维修一次了，但是他一直修，一直没修好。
10: 这个修是你刚才你描述是你自己就是花钱维修的一个屋顶。
9: 这是最后没办法，他不给也不给修了，我也到最后。我也不给修了，我自己没法主动了，我自己就修了。
10: 好好，这样吧，下线我主动给你对接，我们到现场就核查一下，核查一下。
9: 我上去找次了。
10: 我这个下播之后我都给你联系。
0: 咱们他已经修好了以后，咱们的专业人员到现场还可以查看到他这边是否属于公共的区域，然后维修的这个资金的话，是否也可以追溯，或者是最后再审核，可以吗？
10: 这还得。因为屋顶属于就是公共的嘛，我们要现场看一下实际情况，最后能不能追究了，还得征求这整栋楼的业主的意见。到时候我们现场会去看过之后，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具体的拿那个解决办法。
0: 然后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他联系？
10: 下播后给他联系。
0: 可不可以说一个时间点？大概的时间也可以，今天还是
10: 就今天吧。
0: 今天好，这位听众，咱线上嘉宾在线上给您说了啊，今天就可以跟您联系啊。那您这个问题后续，我们栏目组也会回访。我们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1: 晚上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就问这个。